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达溪交流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从三莺开始一路到木沼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2号西行南桃园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西向4.7到4.5公里，大埔隧道前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台78线东向16公里，在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三路雾，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好的，来我们继续呢把这个路况做个会诊了。今天呢这整个施工的路段哈，来在此呢跟大家一并呢做个整理哦。首先我们从台八中横公路开始看起。好，在中横公路呢，首先呢就是像在大园岭跟神木路段110.5呢到123.8 K 呢，路面刨除工程持续进行到月底哦。那原则上呢每个小时放一次。那为什么讲原则上呢？因为它要配合在官员那地方的工程哦。那官员的部分呢，从早上6点半开始呢放行到早上的8点钟，就是刚刚。那8点钟过后呢，到下午的6点钟呢开始会有施工，不过也会有放行的时间哦。原则上都是2个钟头放一次，好，等一下呢，10点放5分钟，12点呢放1小时，1点封闭之后呢，3点再放5分钟，最后呢再封闭，那最后呢从4点半到6点钟只能出不能进，好，4点半到6点钟只能出不能进，6点之后夜间封闭，所以呢在当中呢包括了里面有一些施工的这个地区了，好，也都会配合前后的放行跟着来做一些调整。台14甲的部分呢，在合欢山庄到小风口呢，包含了从这个32.8到36公里处哈，都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也是到6月底哈。那这个地方也是原则上每一小时放行一次，都配合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的管制，因为太鲁阁天祥呢也是早上呢从6点钟呢开始呢放行呢，就放到了8点钟，那8点钟之后呢就封闭，封闭之后呢一样呢是等到10点放5分钟。12点呢放1小时，然后1点再封闭，然后3点再放5分钟，再过2小时，5点再放行呢，好到6点钟。那5点到6点这一次呢是只能出不能进，好，6点之后呢夜间就封闭。所以呢，像这个台14甲了哈，整个台八的两条路呢都会连成一线哦，所以呢都会配合前后的一个管制了。好，那另外呢再来台9线的苏花路廊的话呢，在花莲区段的部分哈，基本上来。也都还好啦，都采取了机动性的交管哦。大清水明穴到159.4K 的话呢，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单线双向机动性的管制。而在162.8的惠德隧道呢，这方好边坡工程进行的，早上的8点到5点钟，也是呢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好，这都靠近花莲端的这个部分哦。那有的部分呢都是靠近碧车湾，所以呢影响呢不大哈、哦，它没有影响到主线道。那另外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来多处施工，像在9公里路段呢，也就是8.1K 的话呢，有箱涵埋设工程，早上8点到5点的单线双向也是呢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好，那另外呢，还有包含了在43.3到44.4的观音石沿线呢，也是有边坡工程，那同样的进行的这地方哈，它是有道路管制，不过在管制原则上呢，就是哈每一个小时整点放行一次，每个小时整点放一次，所以呢，在台九丁线的观音。

0: 时哈，43.3到44.4的话呢，注意到这个时间掌握，从现在开始到下午的5点钟。啊，不过呢，如果你是骑机车的话呢，就没有受到管制的。好，一般是指这个汽车的部分的哈。那另外再来就是在澳花隧道以及呢和仁隧道，好，这地方呢有这个交控系统的工程在进行哈。那全线都是机动管制的，那指标呢是151.9到52.3，还有呢就是62.4到63.2。好，反正你要记得，澳花隧道、和仁隧道哈有这个工程进行，那它会利用晚上的时间，那晚上时间呢会在呢9点到早上的6点，好，注意到这个时间啊。好，那这是呢往北的部分。那继续呢往南下的部分呢，走这个花东纵谷的部分，花东公路 OK 哈。那主要呢来看一下呢，最近呢有这个自行车道的工程在进行，主要在光复乡的大富村哈，跟在瑞穗乡的富源这地方哈，242.5到247.6。那主要呢它是在单车道要进行工程哈，所以影响到自行车道，一般的汽车哈走的这个路呢是不受影响的。除此之外，包括250到251.8，也就是瑞穗的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台铁的工程持续进行。早上呢，从这个应该说从晚上的时间了哈，从10点呢到隔天早上的6点，所以早上6点之后呢就已经解除了这个路况的部分啊。那不过呢，它在施工的部分占用南下车道，好，尤其在夜间的部分，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呢，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我们看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K 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哈，来封闭了北上车道。最后呢，就是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在4K 的南安瀑布呢有施工，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呢，在12K 的客城路段的话，湘潭工程进行机动管制。好，以上会诊就是今天在花莲的全线啊跟县境内的对外的这些交通的路况。如果还有更新路况，麻烦您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3-0800-000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要查询路况的事务协询呢，您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好的，那么今天呢又到了礼拜二，未来听好岁月的歌啊，好，今五天有岁月感的，好，怀念的台语金曲，所以呢这个歌曲的年代都非常的久远的。 OK， 好，我们等一下呢就来进入今天的啊，就是台语的经典老歌陪伴大家了。
1: 马路如虎口，但只要多一点耐心与同理心，这只老虎就变成守护我们平安的天使。当牵着孩子的手，或是挽着长辈的臂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里，安全是我们最温柔的约定。
2: 交通部跟地方政府推动停让文化，让回家的路更安心。首先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当您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守护他人的力量，请记住车辆慢看停，
3: 慢就是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看是摆头观察左右，确认有无过马路的行人，停则是车辆绝对要停让行人优先行，保持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1: 尤其转弯时遵守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能有效避免 A 柱死角，礼让行人不仅是法规，更是驾驶人高尚的品德。
2: 而身为行人的我们，在享受路权的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行人安全行，口诀一样要牢记：停、看、听。
3: 无论是驾驶人还是行人，多等几秒钟，就能换来彼此的安全。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和你不欢乐更新好，
0: 来，今天是第一首歌曲哈，大家很熟悉。我播放王世贤的这个版本，因为我觉得他唱这首歌也很好听哦。黄昏的故乡，咱稍等你听了，再来介绍哈。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了，《红红的故乡》哈，但这个歌是真的很动听哦。从以前听到现在，虽然它不是我年轻的年代的歌哈，但是总是很有感觉哦。那这首呢，《红红的故乡》呢，是当时呢，在1958年，民国47年11月呢，录制上市的哈。当时呢，是由这个日本人，他叫做中野中津呢哈，他来这个演唱的部分哈，他来作曲哦。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位呢来作词，另外一位叫做横井宏哈，他作词。然后当时呢，这个日本歌星呢，歌手呢就是三桥美智来唱这首歌曲。那到了隔年，好由台湾的音乐人他翻唱了很多歌，他自己翻唱填词的超过2000首，就是文夏老师的。现在在1959年的时候呢，民国48年，这首歌就在台湾诞生了。那其实呢，我刚提到文夏呢翻唱了很多歌，不但自己填词，然后自己呢来唱的歌也是非常多首。然后在隔一年呢，就1960年的时候，这个由这个才气的文人邓宇贤老师呢他来作曲，然后另外呢重新编曲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叫做《妈妈恰利亚波丢》。OK， 那《妈妈恰利亚波丢》，我们就来听听文夏他的声音了啊。就够扎逼的不哈。

来这首歌曲了，大家好，到现在呢应该都印象很深刻，因为它传唱度很高，不管呢过了多少年啊，从这1960年现在都23年了，你看、啊、这个都超过了这个一甲子的这些歌曲了哈。当时就闻下了他填词，然后他来就是翻唱这些歌曲，然后唱到现在很多的版本都还是呢在这样传下去唱下去的。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的触笔淘贝的礼拜二进行的就是呢怀念的金曲台语老歌的部分哈，这些古今靡靡岁月的歌曲呢，来我们都会想到很多都是长辈那个年代后，或是到了某些场景、某些风景区或者是古迹，都想说哎，以前是不是都听这些歌曲呢哈？那再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这首歌的问世是1959年哦，那时候呢是日本歌曲，叫做《花笠道中》。这首歌应该大家也是很熟悉的。那收录在呢当时陈芬兰好、哦、他所唱的歌曲，那时候是1948年的哈、哦，那以歌唱比赛的这个名声呢，好、哦、就是慢慢被发现的，就是呢陈芬兰哈、哦，所以收录在他的首张的专辑当中。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哈，叫《孤女的愿望》。口瑞晚梦，我想大家都听过的。如果没听过的话呢 ，Google 一下，其实蛮特别的哈。时空背景啦，以前呢、啊、都是可能在那个树木哈或者电线杆当中可以贴一张纸，那个纸就公告，比如说我要找工作啦哈，我要征人啦，或者什么东西都可以贴。现在不行，现在贴哈就是破坏环境哈，环保会开罚哈。所以呢，在过去。也没有网络啊，也没有111人力银行，也没有很多的这些方式哈，很单纯。那可能不是看报纸，好，要不然呢就是看一些告示贴在附近的，哎，可能附近的某一个公司要找什么人之类的。那这个场景就是呢，

工厂贴告示要找人。那后来呢，这个女生她来到这个地方，她也想要找工作，就看了告这个告示，然后去找工作，就问那个旁边的阿伯啊，说哎，好，我要找这个头路啊，这位都一样，对都一样，因为呢在地人会比较熟悉的吧。那这个版本也相当的多，我们就来听听呢，这是黄以玲她所唱的这首《过路的愿望》。

好了，听完这首歌《路有妈》哈，你会想到什么？其实我想到我一个我那个干妈哈，她很会唱这首歌。她以前哈，每次唱歌都会唱这首，然后我都把点播，我把点这首歌给她唱哈。所以每个人想到的那个点是不太相同，你会想到哪一个点呢？好了，那看时间，现在是8:29多了哈，马上呢到了8:30的时候，要关心的全国的新闻之后，我们待会儿继续回到现场来了。别忘了有路况通报给警广打电话，0800000103。0800000123转七，现在进行的触屏调味节目呢，从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就在 FM94.3，我是主持人蓝琪。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警政署今年通力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

0: 支付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和财损金额大幅下降。记者吕明宗报道。
1: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2: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设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刑事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一名七旬妇人落入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到超市要操作提款机，所幸警方活宝到场，跟一名休假的海巡上士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妇人190万元的老本。记者徐俊秀报道。
3: 73岁的张姓妇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他前往提款机操作。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妇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他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4: 我中行的吼，
5: 中行的哦。你知道我对一间的无？
4: 你对一间的啊？
5: 我盐埕分局嘞。他挂断了。
3: 警方跟妇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妇人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频频向警方及郭姓上士等人致谢，还好大家及时拉他一把，帮他保住将近200万元的养老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阿根廷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追组第二轮迎战奥地利，阵中的超级球星梅西独进2球，并登顶成为世足赛历史的进球王。阿根廷最终就以2-0赢球，且确定晋级32强。中华职棒明星赛将于7月18、19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记者游淑妍报道。
6: 明星队票选先发投手李东明，中继
7: 历经将近一个月，总计2200多万张选票，中职明星赛球员名单揭晓。为了让经验传承，对战组合与过往不同，今年 Team Taiwan 纳入部分潜力新秀与国家队培训球员，由曾在经典赛台湾队担任首席教练的高志刚担任总教练，而过去2年担任 Team Taiwan 总教练的曾豪居，这回则换边率领 Team Star 的明星球员们与后起之秀一较高下。中职大联盟会长蔡启昌说，
8: 未来的生力军年轻的好手，国家队其他的比赛都会从这里面来挑选，所以这一次算是有一点应该说资深对年轻的这个比赛，所以这也算是一次跟过去不大一样的对战组合。
7: 本次票选结果，明星队中信兄弟原本包办12个位置的票选先发，经过加权计分和入选 Team Star 的阵容调整降为7位，富邦悍将则有3位上榜，统一师、魏全龙各有1位。其中外号小可爱的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江坤宇，蝉联人气王，也是生涯3度获得这项殊荣。2026中职明星赛精彩赛事7月18、19号2天在台北大巨蛋展开，欢迎球迷到场为球员们喝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 中部地区27到36度。

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师，听说你亮视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0: 啊。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1: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主任委员顾秀飞。也是社群平台，也是网站时常出现诈骗广告，宣传天上买卖做得千劫千强数，赚钱的减值机会，请注意哦。好比讲，要求唔先提供个人资料纳钱，真有可能是骗人的哦。请提高警觉，注意查证，假使有乜嘅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7: OK， 我们回到现场来看时间，现在是8:38。我们先来听这首《生命的阳光》。那等一下呢，再来看一下这个路况和一些相关的讯息。那记得有路况通报，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陪伴各位触鼻桃味的节目，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来看一下，现在是8:39了。

噔，每次听到这个音乐觉得哇好轻快哈，虽然它歌曲很久了哦，不过我觉得有一点熟悉的歌曲呢，反而听下来呢会有很多的那种怎么样熟悉感哈，然后跟它的律动呢就会跟着哼跟着唱。好了，你要跟着唱跟着哼 OK 啦，重点呢就是可以回家它 SLE 哦哈。那有时候好听的歌曲你会有习惯把它突然转很大声，因为这个好听很难听得到哦。那其实刚刚好就好，因为呢这个天气很热，很热呢在车上除了开音响之外，你可能还会开什么？你可能还会开呢，就是那个冷气机哈。那冷气你开的时候呢，怕冷气跑掉，因为讲实话，有时候呢，车子放在树下很讨厌呢。放在树下有时候呢，你要上车发现，好像那个在你的玻璃啊旁边好像有什么啊，原来是鸟大便，在树下很容易有鸟大便，真的是。然后呢，那个车子又很烫，对不对哈？那外观呢也是一样哈，那个铁呢。很高温的时候呢，很快呢，那个鸟大便就干掉。干掉的话，你要洗的话，要加水，加水，加水，哇，把它刷掉很麻烦。现在干脆就不要停树下嘛。那不要停树下的时候呢，太阳直接照下去，上车的时候很热，盖住啊那吼。那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呢，冷气打开，窗户打开，给它呢风先吹一下，通风一下之后呢，再把这个车窗摇起来，然后之后呢，再来把冷气继续开。那当然这个情况下呢，如果说你冷气的那种比较大声。加上呢，如果音响又大声的时候，外面有那个什么音哦音哦过来的时候，你根本听不到嘞，听不到，那可能就会造成了哈，其他的就是要抢救上的一些危机的哈。所以各位，你的音响声音不要太大，刚刚好就好，刚刚好就好哈。还有呢，就是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对行车造成影响，麻烦你通报一下，卡点未来，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猫。那现在花莲地区呢，其实交通状况都很好，除了道路的工程在进行，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持续呢在管制当中，等到十点钟才会放行五分钟。那另外整个苏花路廊也很 OK 了哈，整个以苏花改来讲呢。整个都是畅通的。如果你突然会停在那地方呢，原则上可能就是一些刚好遇到机动管制，机动管制时间不会太长，那稍后一下就 OK 了。那台九丁线的话呢，也有工程在进行，它主要呢在苏花的观音石，那地方旧苏花公路的观音石路段，指标呢 43.3 到 44.4， 大概有 1.1 公里的长度，是整点放行10分钟。阿里的桥多拜哈，骑摩托车这个地方呢是没有管制的，不受影响的部分啊。那另外呢，再来就是除了台九线、台九丁线之外，还有台八线。那另外呢，再来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四公里处的南安瀑布，这地方呢有边坡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的整点放行十分钟。好，以上会诊就是目前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了。如果还有更新的路况、及时的路况，麻烦你卡等位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然后呢，天气很热哈，在外头呢，请大家还是要多一些耐心，好，开车也好了，或者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不然哦，你看最近看那个新闻哦，金泽东啊玩 gay show 牌哈，可能为了什么东西哈，下车开始那个哇 keep up 嘞哈，要解决事情，不是要制造事情。各位记得哈，你下车是为了要解决事情，不是说要比他凶哈，或者说就要如何如何去制造另外一个问题哈，那原来问题没解决，又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出来。所以记得哈，先有好心情，才能做好事情，才能谈好事情。所以呢，心情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了哈。好了，那还有提醒呢，在外头呢，就是天气热，吃冰的很多，吃甜的很多，夏天的冰品很多，热量都很高。各位嘛是爱惜你了哈。等一下来听听新歌曲了。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
1: 慢慢说。
0: 炎炎夏日，总是想来杯饮料解渴吗？提醒您，含糖饮料喝多容易变胖哦，还会引发很多心血管疾病哦。
2: 用白开水取代糖分，搭配运动以及生菜水果，然后听我们的音乐，让你甜度刚刚好，健康真正好。我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监理站的副站长陈一伦。提醒您，自民国115年5月31日起，普通驾照有效期间调整为年满70岁为止。70岁以上未满75岁的驾驶人，请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之后再来换照。75岁以上的驾驶人，则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减负无中度以上的失智证明，才能办理换照。
1: 近年来交通状况日益复杂，为了让每位长辈都能够兼顾行动自由与用路安全，政府推动了全新的高龄换照新制，透过简单的体检与实用的交通安全讲习，帮助您重新检视体能状态，掌握最新的用路规则。多了这份把关，不仅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更是对所有用路人的尊重。换照流程轻松无压力，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年龄绝对不是自由的限制，而是智慧的累积。提醒各位高龄驾驶人，安心完成换照，快乐出发，继续载着满满的爱，平平安安享受人生的每一段美好精彩的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Chubby 导播，大家好，我是 B。

0: 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了，接下来听新歌，听新歌，瓦新哈，今年的歌你讲瓦新，今年这么好，刚刚是六月份，6月23，所以呢，再老的歌哈，也是不过六个月的时间了哈。好了，我们先来听呢这首歌曲啦，先来安排。好的，看这个时间到了48分，大家可以听2到3首歌，好，2至3首歌，我们就尽量来听的。这是平井大的一首歌曲，在夏日的任性里的亲吻。好，在夏日里的任性里亲吻。

好嘞，这首日文歌曲呢，来自呢平井大所带来的，叫做《在夏日里的任性亲吻》啊、哦，应该说在夏日里的，啊、没有，应该夏日里很长哎，这个在夏日的任性里亲吻啦、啊。OK， 好了，一首新歌哈、哦，所以呢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哦、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了，接下来就是李盈珠的一首新歌曲《想念的时差》。

通行的管制，包含了在苏花公路都是如此的。而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部分呢，要等到了十点钟在电视干才会放行了。好，继续再来听啊，今天只有三首呢新的歌曲，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就电视干，真的时间好快，讲讲路况，讲讲生活事呢，哎呀，还提醒一些事呢，马上又过了一小时，一小时滴滴答答的过得真的无够紧呢哈。来听呢，这是。薄荷绿工厂所唱的过程，来等一下听完之后呢，马上紧接着就是九点钟的这个路况了。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来自李盈珠所唱的《想念的时差》，来看看现在时间呢是8:56，后来刚跳到56，那再过4分钟呢，到了9点，整点都固定要对时哈。那当然，同时呢还有路况的会诊。那同时呢，等一下在这个整点的时候呢，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呢会放行哈，会放行10分钟。那另外呢，在其他路段的话呢，都采取了机动。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3公里过大湾交流道的内线掉落水管，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远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黑湖远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湖高架北上的下塔悠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06.4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外侧路面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侧翻事故，北上的土城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下万方到深坑端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十号东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3: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2: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4: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2: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曾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3: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哈。来，先看时间呢，现在是9:05了。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三个钟头陪伴你的节目《触鼻桃味》，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这个时间呢，9:05哈，在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南安瀑布这一段呢，目前呢就是在放行哈。那放行的话呢，就是10分钟为原则的哈。等一下放行完之后，继续再封闭。那封闭完之后呢，好，等到下个整点再放行的。而在12K 的课程路段的话呢，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哈，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这是在台三十线。那另外呢，在其他路段呢，我们看一下花东公路的部分哦，在夜晚从礼拜一到礼拜天天天都有哈，从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6点呢。在瑞穗的瑞北连外道路跟北

冈大桥，指标呢250到251.8 K， 这个地方呢有进行的工程哈。那主要这是台铁的工程，它会利用晚上的10点到早上6点钟哈，来夜间如果经过请注意了。那另外再来就是光复的大富跟瑞士的富源这一段242.5到247.6。这地方呢有路面的工程，不过这个路面呢主要是自行车的车道，所以对自行车道有影响，对一般的驾驶来讲呢影响并不大的哦。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我们看呢台九丁的部分呢，也就是在8.1的9公里路段的箱涵埋设工程哈，机动性的管制。另外呢，再来观音的观音石沿线哦，43.3到44.4 K 的话呢，这地方呢是整点放10分钟，所以呢现在正在放行，如果机车的话是不受影响。在苏花的部分呢，在大清水隧道的159.4，早上从7点到下午4点钟单线机动管制。惠德隧道南端口呢162.8呢有边坡工程，也是呢机动性的管制。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话呢，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哦。那另外呢，再来台14甲，也就是合欢山庄到小丰口这地方的指标呢，从32.8到36公里有路面刨除工程，也是呢原则上每个小时都会放行一次。那这个会配合呢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放行来做一个调整，所以以这个台八中横的放行时间来做调整，因为呢，如果呢前面路不通，后面路不通，你说放行，他车子也不能通啊，对不对？好的，以上的会诊就是我们的路况哦。那如果说有任何要提醒我们的，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

0: 好，听完了这首歌曲了，好听的歌呢，向左走，向右走。我们看一下时间哦，现在到了9:12，待会儿继续来进入到触鼻桃贝来读书的单元了哈，就是我们在剧场相遇。王友辉的这个就是剧场的评论文集，这是由新锐文创所出版的书。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再来一个串场之后呢，回到现场就跟大家来介绍这本书了。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奇主持的
2: 触鼻桃会。
1: 触鼻桃会，好的，
2: 无烦恼，精神好，
1: 我们是五月天。
0: 好，欢迎回到了触鼻桃贝来读书的这个节目当中了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书籍，就是呢我们在剧场相遇，王友辉剧场评论文集。那邀请到呢就是这本书的编辑尹怀君呢，在空中跟大家呢先来问候一下。Hello， 怀君，哎，等一下，好，再跟大家问候一下哈。好，现在时间是9:13了哈，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拨电话进来哦。

0: 好，那我们继续呢回到现场来哈，那同样呢，今天在礼拜二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介绍呢一本书给大家。所以呢，出品陶伟来读的书其实很广泛，有时候很生活，有时候很生活以外呢，还有呢文学或者是呢不同的哈这种艺术的东西呢都会出现在节目当中。那今天这本呢就是新锐文创出版的，由王友辉哈这个作者，就是我们在剧场相遇，王友辉剧场评论文集，邀请到呢尹怀君，也是这本书
1: 书的这个编辑在空中跟大家呢来say hello一下。Hello，怀君早安。Hello，蓝琪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早安，我记得在过去我们曾经也介绍过呢王友辉的这个书籍，那当时我记得好像也是由您来介绍，对不对？
1: 对，因为友辉老师在我们这边出的书目前都是我做的。
0: 哦，是是是，所以呢就由您呢很生动的来跟大家介绍。先概略谈一下哈这本书跟这个作者好不好？好啊，我们前面讲到
1: 有惠老师的书应该是剧本，我前面出了他的两本，一本叫做《安平追想曲》，王友辉剧作选，然后还有一本我有一点不记得，可能有叫做《凤凰变》，这《凤凰变》是歌仔戏的剧本。那我们当初出这个剧本的时候，是把他的歌仔戏版本跟历史舞台剧版本合在一起
0: 做的。你这么讲，我慢慢有一点印象了。
1: 对，因为那一本就是讲郑氏王朝在台湾 的故事，然后其实是从郑氏王朝里面的女性的角色去切入去出发的，所以那个剧本集也很有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然后那个剧本集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做完剧本之后，我有去看歌仔戏的现场演出，哇，我看到哭，真的，
0: 那么的感动，
1: 对，真的，我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看歌仔戏看到哭，但是在那个现场真的是看到哭，所以我那个当下的感触是很深的。那大家其实就会知道从前面的这两

0: 剧本，
1: 嗯哼，
0: 来看的话，有慧老师其实是一个很资深，而且他的描述很动人的一个剧作家。
1: 是。
0: 那我们现在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本呢，我们在剧场相遇，其实是有辉老师的，有点剧场评论集，应该是这么说，因为里面的内容关于戏剧本身，就是去看个戏，然后回来写的评论，或者是对于剧场或是剧场人的一些相关的评论，其实都有。那我跟有辉老师那时候讨论，我们本来想说，要剧评。可是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延伸出去的，好像不只是剧本身，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剧场的文集、
1: 哦、
0: 而且对我来说，我觉得它的很重要的意义是在这个剧场的文集，其实它跨越的时间也很长。
1: 嗯哼，
0: 我们这一本文集里面第一篇收录的这个剧评的戏演出的时间是1980年。
1: 哦，80年。嗯哼，
0: 对，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1: 嗯、
0: 然后一直延伸到现在。从那个时候有浩是在20岁，他开始写了剧评、嗯、然后一直到现在、
1: 哦、
0: 高峰的这个写作时期是大概2000年代的时候。
1: 嗯哼哼，
0: 可是就是他持续的这样写的时候，时间一这样铺展开来，你就会发现他在这些评论里面好像看到了一种台湾剧场的一个延续跟成长还有变化。
1: 嗯哼，
0: 你会看到那些戏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哎什么时候有了一些新的尝试，
1: 嗯哼，
0: 什么时候大家喜欢，嗯，我们来做一些老剧的新演，
1: 嗯哼，
0: 或者是什么时候喜欢，哎，我们把以前的一些戏曲方面的东西跟我们现代的戏剧结合等等，那、
1: 嗯、
0: 些潮流你慢慢的可以从里面去看到，
1: 嗯哼，
0: 然后我个人觉得这是我在做这本的时候，观察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1: 嗯哼，
0: 而且再加上我不晓得蓝婷你自己，但是我其实。是会我自己就是会进剧场看戏的人，
1: 嗯哼，
0: 所以在书里面看到的好几个剧，其实都是我过去我自己也看过。
1: 哦，是，
0: 对，然后我在做的时候就会感触特别深，比如说哦，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可能觉得怎样怎样，然后老师也的确提到了什么什么。你就会有一种、嗯、哎，我在跟这本书或是跟这个作者互动的感觉。
1: 嗯哼哼，是。
0: 嗯，
1: 会跟他这个文字来这个做一些交织就对了，因为你曾经看过嘛。但当这本书其实在他上面也介绍说，这个像剧场稍纵即逝，但文字留下了痕迹，相对的我想呢，老师也要看了很多的东西，然后能够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从不管什么戏剧当中他都能够看出一些精髓。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呢，所以你花了多少时间去编啦、啊、我想因为可能你会咀嚼很多当中的那种可能会停顿在那地方那个剧当中的那种画面或者是那样的一个情境当中，然后再继续往前走。所以你觉得在 这本书你觉得会不会觉得你跟他已经融入在其中，那可能要多少时间你才完成整个编辑呢？嗯哼，
0: 哦，我觉得的确是有融入的感觉。在我编这本书的内文的时候，因为刚刚有提到嘛，有一些剧我自己其实是也看过的，
1: 是，
0: 然后就会像你说的一样，我一边在编的这个过程当中，脑袋里面除了文字之外，会冒出我当初看这个戏的时候的一些画面、嗯、然后融入在其中。我的确应该是说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外部因素，所以这一本书的制作跟编辑的时间拉得很长。
1: 哦，
0: 但是我自己其实在做这个内文方面的校对跟实际编排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哼，
0: 我会觉得比较投入在去回想，
1: 嗯哼哼哼，
0: 回想看到的那些，跟回想可能，比如说它里面有提到一些莎剧的改编，莎士比亚的戏剧的改编，
1: 嗯哼哼，
0: 那可能我回想的就不只是我看到我当初看了这一部莎士比亚的戏，
1: 嗯哼哼哼，
0: 可能还会去联想到说，哎，其他的版本，或者是其他的剧团演的其他莎士比亚的剧本等等，
1: 是
0: 这些东西扩展出去的时候，偶尔我会发现哎，我有点很难跑太远对，然后要把它慢慢的再收回来这样。但是我觉得其实这种形式的跑远是一件好事、
1: 嗯、哦，
0: 因为它等于是在这个书里面我可以看到它有延伸的可能，
1: 嗯，
0: 在阅读上面的延伸的可能，
1: 嗯，
0: 以及去让我激发未来我会再继续关注这个东西。比如说好、
1: 嗯、
0: 我们一样拿莎士比亚的戏来作为一个例子，莎士比亚的戏是一直一直的都持续的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在演，
1: 对，
0: 当我看到这个书里面老师可能有评论哪一些版本的莎士比亚戏的时候，
1: 嗯哼，
0: 我以前曾经看

0: 过的，我会想起来。以后我看到可能还有其他莎士比亚剧本，我想说，哎，好啊，我来看看这一次的改编会是什么样子，或是哎，这个戏它要做一个新编的时候，它有怎么样的可能？
1: 嗯哼，
0: 这就是我自己觉得书跟我自己的兴趣跟生活去延伸交织起来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这种体验是很过瘾的一件
1: 事。嗯哼，是。那像这本书当中，在编这本书大概它分了几个部分呢？
0: 它分了其实有几个不同的算是类型吧。
1: 嗯哼，
0: 我跟老师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把它分了几个类型。
1: 是
0: 创意新剧，就是整个完全原创的那一种。
1: 哦，是是
0: 啊，就是这是一个类型。然后再制重拳，就是比如说梁祝。
1: 嗯哼，是
0: 啊，比如说一些像刚刚提到的莎士比亚剧或是希腊悲剧等等的这种老剧本的重新再演、重新改编的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个类型，我自己觉得可能算是有辉老师的作品当中跟其他人相对起来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收录了一个叫做童心童趣的这个类别，收的是儿童剧
1: 的。嗯哼，
0: 对，因为有辉老师他自己也写儿童剧，然后他退休之前其实是在台中大学的儿童文学研究所。
1: 是，
0: 对，所以他其实也他自己写儿童剧，然后也做儿童文学方面的研究，而且指导别人做这方面的东西。
1: 嗯，
0: 那我自己会觉得儿童剧的这一块其实算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少人触碰的一块。
1: 嗯，
0: 那在这边看到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1: 嗯哼，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古典的戏曲
1: 是
0: 的新的改编，或者是有一些现在的新编的京剧啊等等的类型的，叫唱念作打这个类。
1: 唱念作打，
0: 然后对对对，然后再来是戏剧节制。我们现在其实有蛮多不同的戏剧节，从以前慢慢的累积，现在活动越来越多嘛。
1: 嗯，
0: 那我们这一个戏剧节制的部分，就是针对有辉老师那个时候有参加过的一些戏剧节去做一些整体的，或者是戏剧节里面的几个不同的剧综合起来的评估。
1: 所以在当中呢，把它分得非常的多元了哈。
0: 对对对。
1: 好，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呢是9:23。好，来往外头有任何路况讯息，欢迎大家随时呢在听广播的同时呢都能够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好，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记得您要转七。那目前进行的是触屏桃味的节目，我们在进行周二触屏桃味来读书，介绍这本呢我们在剧场相遇王友辉剧场评论文集啊，这本新书透过编辑呢尹怀君在空中把这个书子的内容呢跟大家做介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呢，这是吴思贤小乐的一首新歌，叫做《还得是你》。

0: 好了，继续了，我们在空中呢就介绍这本书哈。我们在剧场相遇，王友辉剧场评论集。那在这节目当中呢，剩下一点点时间哈，我们最后呢还是跟编辑尹怀君啊，在空中呢跟大家把这本书做的介绍。那怀君，时间关系，我们大概还有的三分钟哈，所以呢，整体上呢，特别要补充哪些，或者跟大家分享哪一部分呢？
1: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这个书名《我们在剧场相遇》
0: 是
1: 的这个概念，因为我自己觉得其实看戏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0: 嗯哼，
1: 因为剧场的演出它就是这一次，
0: 对，
1: 就是这一次。
0: 嗯哼，
1: 它之后即便演同样的戏，然后即便是同样的演员，不是这一次以后，它就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了。
0: 是，
1: 所以我其实觉得这种一次，就这一次 one time 的这个性质是件非常浪漫的事情。那我当初跟友辉老师在讨论这个书名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们在剧场相遇，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看戏的时候，跟这个戏剧场在剧场就是一次相遇，
0: 对，
1: 然后这个相遇就是这一次而已，
0: 嗯哼，
1: 之后就再也都不一样了。
0: 嗯、
1: 那我自己觉得友辉老师的这个评论文集里面，其实就记录了非常多这样子的相遇，这样子的浪漫的东西，我们可以用文字把他的这个相遇的过程给记下来，
0: 是，
1: 然后让这个特别的每一次的相遇变成了一种记忆，而且这个记忆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让你记得说那一次特别的相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对于剧场或是对于观众本身，不管是对于从业者还是对于像我们这种感兴趣的人，都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记录。
0: 嗯，
1: 那除了你亲身去有的这个体验之外，因为毕竟有很多戏，可能比方说我就说那个1980年第一个的那个戏好了，
0: 对，
1: 我就看不到。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你要么没出生，要么太小了，或者是你当初错过了。
0: 嗯，
1: 那你要怎么去能够稍微的体会一下那个你错过的戏？
0: 嗯，
1: 就是在这种浪漫的把它记下来的文字里面。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可以一起去做一个浪漫的相遇，然后如果你错过的，你可以找到像这样子的文字记录，来看看当初你错过的到底是怎么样的浪漫。
0: 嗯，我觉得怀君你这样聊了之后介绍，我觉得这本书让我们感觉更浪漫了，真的更浪漫。对呀，每次的相遇都是偶然，就像可能现在听广播听到我们这个花莲分台，听到尹怀君的这个介绍，我觉得这也是一次很浪漫的相聚哦，因为听到浪漫的内容哦。所以呢，这本书呢是由新锐文创呢所出版的哦，各位如果说对这本书有兴趣，或者说你对一般这种戏剧有兴趣，或者是你可以从当中呢去找寻到可能跟你曾经有交织过的东西，那不管有没有，其实或许呢都能够打开我们的新的感官，不但是浪漫，而且呢更真实的贴近每一个人的内心了。那今天非常谢谢呢怀君在空中跟大家来做这本书的介绍，我们下回有机会呢再来做其他书籍的介绍好不好？
1: 好的，没有问题。
0: 好，谢谢怀君，祝福你，谢谢，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
0: 好，那等一下我们看时间呢，到了9:30，我们要关心的半点的新闻之后呢，我们再回到空中来哦。那别忘了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拨个电话进来，0800-000-1123，拨通华联分台请记得要转7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市场持续紧盯美伊达成协议后的国际局势，美股周一主要指数涨跌互见，不过台积电 ADR 表现亮眼，上涨 1.2%。 台股继昨天狂飙超过千点，收在47741点后，今天开盘多头气势如虹，盘中最高触及48218点，站上48000点大关，续创历史新高，台积电一度触及2535元的新天价。宝山总队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案，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三级毒品妙妙级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毒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气象的部分。好了，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9点44分了， 今天是2026年115年的6月23日， 农历的话呢今天是5月9日。 那今天星期二，外头其实跟昨天一样都高温炎热，而且呢在这两天呢基本上呢都不太有降雨几率啊。 我们看一下呢，就是这个米克拉台风呢，在昨天晚上呢就是升强为强烈台风的。那到了明后两天的话呢，礼拜三、礼拜四这两天呢最接近台湾，不过呢最新路径呢是有往东去修正，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比较偏低，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跟后面持续的这个整个封面南移的影响，那从周四到周六呢就是 在这两天的话呢天气呢就不太稳定了。那今天呢气象署指出呢，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方呢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呢山区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 各地方高温普遍的是32到36度， 尤其大台北跟中南部的这些内陆的部分， 包括了在华东重谷都会有37度 高温发生的几率，紫外线指数呢偏强，容易呢达到了过量等级或者是危险的等级。 那各地方清晨呢低温的话从25到27度之间。 那整个今天空气品质的话呢，良好的部分在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跟澎湖地区，普通等级呢就是在 竹苗还有包括了马祖跟金门。那橘色提醒呢就在北部地区了。那到了这个明天24号的礼拜三呢，各地方仍然是呢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尤其呢在大台北盆地跟中南部的内陆呢，以及在花东纵谷感受上会更热一些些，在南部的内陆呢温度可以呢达到37度左右。 那另外呢提到的就是米克拉台风位于台湾的东南方海面，花东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各地方山区还包括了南部都会有呢局部的午后短暂。

0: 雷阵雨了，这是呢在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形态，让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路况跟大家做个会诊哦。等一下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要放行了，等一下放行五分钟之后呢继续再封闭。那另外呢，在台十四甲合欢山庄到小风口呢 32.8 到 36K 的话呢，这个地方后来跑走路面的工程呢每个小时放一次，也会配合台八中横待会一起来放行的。那另外在苏花路廊的部分靠近花莲端呢，惠德隧道南端口这个地方呢，还有包括了大清水的明隧道 159.4， 那惠德是 162.8 呢，都有工程进行，都采取机动性的管制。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 43.3 到 44.4 的，这是观音石的沿线呢有边坡工程哦。那这地方呢，就是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整点才放行10分钟。不过呢，针对一般的汽车哈，那如果说是机车的话，是没有受影响的。好，那其他花东公路跟台十一线呢，来都 OK 的。台30线的部分呢，在南安瀑布的4K， 等一下呢，准备整点放行10分钟，每个小时都会放一次哈。那这个时间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如果呢来不及的话呢，就等下一个整点，这在台30线的部分了。好，以上会诊呢就是目前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如果还有更新要提醒路况的话，随时欢迎您打电话0800000103 0800000123转7。
1: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2: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3: 哎，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2: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3: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1: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2: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5秒，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OK， 回到现场来听啊，继续歌哈，来台湾加油，台湾加油，来自白冰冰。

OK， 台湾加油，台湾加油，来自白冰冰所唱的歌曲了。哇，时间好快了，听完这首歌呢，时间剩下了五分钟了哈。今晚是高亮狗的气氛五点啊，9:54多了哈，剩下五分钟的时间。等一下呢，节目结束呢，就要把这个现场呢交到台本部关心全国的路况。那路况结束之后呢，再拉回到花莲分台，下个节目的幸福列车长呢，就在空中继续陪伴各位了哈。那再次提醒各位，安全很重要，包括了就是呢交通安全之外呢哈，夏日啊。不要中暑哦，不要呢这个热衰竭，然后还有呢下车的时候呢，有的东西不适合放在高温的车子里头的，要带下车。好，也不要独留呢这个像什么小朋友啦，或者是呢好像你的这个毛小孩的放在这个车上，因为呢它一下子就很热。那你说那我下来就不熄火啦，那我也不关冷气，可是万一呢车上有小朋友不小心冻到的话呢，哦，这个很危险，常常都发现有时候呢把孩子反锁在里头，那妈妈好紧张啊，赶快在里面，孩子很热哦，这个状况常常都会看得到，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小心，知道你更要做到。好的，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就先准备的要把这个现场呢交到全国网了哈，台本部的部分。那再次也祝福大家呢，天天愉快，天天平安啊、哦！那有任何路况讯息，别忘了打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转期了。最后来听的歌曲呢，是玉置浩二的这首 Live 版的、哦，在21年前，哇，好久了，2005年的歌曲叫《太阳公公》。太阳公公很毒辣，中午的前后呢紫外线很强，大家避免呢在阳光底下太久了哈。我是蓝琪，祝福你，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桃园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7.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6线西行19公里，在平镇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掉落纸箱，台九线北上151.2公里中仁隧道烧槽爆胎的小客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哎。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5: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4: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5: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6: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4: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5: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6: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4: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5: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早上10:07了，无论你是在花莲台花莲尾，我们在这还是要告诉大家，天气不是说好就凉爽的哦，真的是热哦。在这里要来提醒大家，有事没事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那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哦。这个米克拉台风它现在呢已经升级为强烈台风。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台风也开始形成了，它的名字叫做无花果。那么我们大家也要多多注意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变化咯。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0: 马上来关心一下路况喽。

好的，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要来叮咛好朋友哈。稍早哦，在苏花路廊的中仁隧道有小客车爆胎，那这个爆胎呢，当时一度也占用了北上的车道，虽然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天气很热哦，那大概你骑车也好啦，还是讲开车也罢，然后我们都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轮胎的胎纹、胎压，因为太热，哎，头壳烧烧，你知道啊？你的轮胎吼啊，经过的时阵哦，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胎纹够不够。哎，那不搞先吼，哇，这真正都一样吼，对不对？爱特别注意一下下。你像看哦，天气那么热，然后我们开着车子在路上啊，那几兆兆八瓦功率，按理说你的轮胎会不会摩擦生热？会。然后它跟地面上的高温呢在一起，然后呢啊，开嘞开嘞，抓嘞抓嘞，轮胎会很热呢哈。而且我们的轮胎也不是说像那种大车一样说会洒水，沿路洒水给它降温，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胎纹胎压就很重要了。所以请来用清湖的眼力镜摸一下，那是讲哦，被开车照等。有我们台北的熊熊的三不五十，我们就去修车厂去用检查一下，看我们的链子 OK 吗？链坑有没有变形？我们的链子要前后吊链一下吗？好的，目前我们透过 CCTV 画面给大家看下来，在我们的苏花路廊 162.8 也就是惠德隧道南洞口这个地方呢，我们目前啊南下的车辆正在等待放行当中，那么也原则上呢，这个地方是因为洞口前有一个边坡工程在进行，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那另外在 159.4 的踏清水明隧道这个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中，现场采取机动管制，那么管制点在北上的13号隧道这个地方，因为它路幅不是很宽，所以你的车子如果是又高又长，然后呢又宽的，那请你来找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而且呢跟前车保持一大段的距离，大家在

会测的时阵吼，才变安尼，哎呦，头壳顶安尼，车顶安尼去烤着，哦，啊咧，巴肚边啊去下着，哇，这龙眼吼吼，这个很麻烦呐、啊，对不对吼？好，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啊、哦。那如果说你是自小客车，看到前方的车子又高又宽又长的，那怎么办呢？我们给它大一点的距离，我们跟它距离拉大哈，让它在回转的时候至少要够接 two take 空干。那么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今天晚上在大清水明隧道吗？不是，明天呐、啊、明天这个时间要到了，因为陆军有任务需求。明天早上六点到八点，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后天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大清水隧道北口一直来到崇德隧道南洞口，将会实施机动式的交通管制。这些暗喜亚啦哈，所以在这提醒我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喽。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台九叮叮叮叮和人隧道这里有一个交控系统的施工。那么这个地方呢，大家don't worry啊，你说哎。邵博文，你刚刚丢，我刚刚经过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到？是没错，因为这是夜间施工，他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哦、在和仁隧道要实施交控系统的施工工程，那么这工期到明天、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那么至于我们的花东公路大富到富源有一个自行车道的坡面改善，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有台铁的施工，那这工期会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不过大家也别担心，因为它的工期是采取夜间施工，也就是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它会占用南下的车道，北上双向通行。另外，在我们海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八点二到九点一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双向通行。那么再来，花莲大桥四点八到六公里处的改建工程，持续占用一个车道，同时也是速线。三十公里的，在台三十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那么客程十二公里处有一个箱涵改建的施工，这个工期会到七月十号。而至于我们台北松阿丁怀公喽，在我们中横东段的这个地方啊，从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的。绿水，它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六点半、十点，还有下午中午的十二点，以及下午的三点，还有傍晚的五点到六点钟。那六点到六点半呢，是只出不进，之后我们就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才放行。那么，因为了要因应我们中横东段的夜间封闭啊，所以中横西段，也就是天祥以西，以同样的也是配合夜间管制放行。所以夜间也都是道路封闭的，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下了。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行经秀林乡民友路一段的时候，刚好被休假的远景发现，奇怪，这人怎么站都不然那怪怪，觉得他行迹可疑，立刻呢就通报哈，因为他休假嘛，所以他就凭借着敏锐的职业直觉发现这台奥特拜实在是有够奇怪，所以他就进一步的利用系统查证，发现这个机车啊吼，这是被通报失窃的车牌，赶快呢就联络了派出所，大家一起来发动拦截。就一拦到他的时候呢，哎呀，这个女子神色慌张，眼神不断闪烁。那么后来呢，哎，赶快呢就觉得他行为实在太奇怪，赶快对他做毒品的唾液快筛，结果阳性反应啊，一甲动啦。那么现场呢依照现行犯呢上铐带回警察局，同时也依照刑法窃盗罪、公共危险罪移送地检署侦办。所以再次提醒朋友齁，酒驾零容忍，所以提醒齁，大家齁千万莫甲斗，休息片刻，我们关心全国新闻，咱们待会聊齁。不过呢这一次呢检方真的速度很快，马上进行预防性羁押，案内的丢啊啦齁。检方对于毒驾呢是秉持着零容忍的执法基准，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拍都不能走，不能做拍走，千万不要吃毒啦。休息片刻待会聊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文化部推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国内团队开发原创动画及文化科技。单元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及《奇谈导航》今年接连入选多个国际影展及竞赛，展现台湾原创动画内容的国际市场潜力。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文化部补助国内的动画及行销团队，透过联合开发的模式，以销售国际市场的角度制作动画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以易经中的六卦为灵感，串联六部风格迥异的动画短片，探讨末日中的科技与人性。奇谈导航则集结了七则台湾岛屿上的奇谈轶事，内容涵盖泛灵文化、民间传说以及奇幻的题材，跨越不同团队与公司的合作，成为台湾动画史上的创举。文化部长李远说，
3: 像这样一个计划能够完成有几个元素，一个就是当然是黑潮的钱，而且那个钱是额外给我们的一笔黑潮计划。第二个需要台湾的科技，自己刚才讲到国产国造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本身的文化内容，传统的文化，还有第四个就是热情。如果没有热情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成立。
2: 本次计划也成功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的 VR 技术系统，目前平台上已经打造出《海之召唤》《海洋森林奇愿旅程》《一起下地狱》等作品，以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打造创新的文化体验，预计9月及11月陆续在高雄及嘉义展出，详情可上梦想动画的脸书或 IG 查询。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台北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三年前参叙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七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赔偿1200万，与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高院减轻改判四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三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3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三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警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七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

0: 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推动东螺溪水环境改善建设，以渡船头历史文化为主轴，并且在皮头木棉花道河畔新设人行栈道，工程完工启用，未来将成为重要观光游憩新亮点。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动用总经费1400多万元，展开东螺溪，也就是北斗渡船头以及皮头木棉花道文化绿廊水环境改善整体计划，透过水岸景观、生态环境和文化场域的整合，打造兼具休憩、观光、环境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的优质绿廊。县长王惠美说，
3: 北斗渡船头伊的这个河滨公园，这个拢总有1.5公里长哦。那最主要一户里头三帮甲四波道，但主要甲咱的这个文化意象历史就藏伫这个区。那这个区规划内底有咱的这个船头入口的意象，还有码头，以及我们渡船亭船的一个亭屋，还有船坞造型的地景的游戏场。
2: 县府进一步指出，第二工区皮头木棉花道河畔环境改善，只是在中心桥旁新设约500公尺人行栈道，并且增设入口意向及环境教育导览设施，提升民众赏花、散步、休憩安全性和舒适性。每年木棉花季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未来渴望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和周边发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1到36度，尤其又以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莲纵谷会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清晨低温则在25到27度。那另外就是特别提醒，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已经有长浪发生，由于天气相当稳定，但海上浪高已经显著增高，海边天气虽然比较好，但是隐藏着长浪的危险，活动必须要特别注意安全。那另外编号第2607号，今年编号第7号的强烈台风米克拉，今天上午8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70公里的海面上，预测逐渐北转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那预测的路径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导引的影响，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不过未来的话，就是要特别留意在明后两天，就是它的外围的水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在台湾地区西半部还有东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此外就是热带性低气压PD08号今天上午也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不过由于它距离我们相当遥远，对我们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不通，不通接不熟悉的电话，不通点不知道的连结，不通听投资的名牌，不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不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6: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7: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6: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8: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

0: 一股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1: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翠翠复原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2: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发连接政府客家省出提供。
4: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5: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4: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万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呢。
5: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4: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我们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蛙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微信税都十几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阮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刷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5: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7: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了，这里是警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待被刷中海公路哈，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00。那另外呢，也要来做一个预告，也就是。是大清水隧道的北口跟崇德，一直来到崇德隧道的南洞口，这里有陆军的任务需求啊，所以明天早上6:00-8:00，晚上的10:00-12:00，还有后天晚上10:00-12:00，这个地方会实施机动式的管制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用路驾驶，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而目前在我们的惠德隧道南洞口以及大清水明隧道啊，这里都有工程在进行。那么现在呢，好像车子都放行完毕，是不是？没像车啦，咱车较侪啦，哈。啊，今仔真热，你知道？啊，那你隧道里面的工作人员来记得啊，有事没事多喝水哈，因为隧道里面哦，那个烟囱效应它真热啊，就气呗，你知道？对呀、啊，这个在里面像披萨一样摇场，你知道？很热，然后那个地面的热气呢，就往这个隧道里面冲。对呀、啊，是不是在那边烘蛋的话，不知道会不会熟哈？好啦，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辛苦了，记得有事没事要多补充水分呐哈。好，那多穿一点深色衣服，尤其是红色最好，因为防晒哈，又还可以吸热。好，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华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一直往北港大桥，这个呢晚上10:00到隔天早上6:00会占用南下的道路，为什么？它在施工中了哈。好，另外呢。大富到复原路段有一个自行车道的坡面改善工程，指标在242-247，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总的来说，你在大街小巷中有看到，譬如说彩阳天博德啦，阿西公哦，这个路面哈、哦，刚刚北塞哈、哦，这里可能有施工，它有占用道路的，都非常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7。好了，今天实在太热了，所以我们不要再给大家快节奏的歌曲，我们今天来一点凉一点，你就想象你现在剥着荔枝。

泡着盐水一下子就好，然后你放进冷冻库，半个小时之后奶鸡冰都造出来。好了，那我们就一边吃着奶鸡一边听着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啊，好想吃奶鸡。

这首歌曲，这首歌其实也很好听，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今天实在太热，总觉得要给大家凉一点，那凉一点要讲什么，你听这首歌就好像你在吃荤桂加油神操一种的感觉，先炒加奶油，有没有觉得有点凉的感觉，说散就散。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吃茄子，你知道吗？喜欢吃茄子的人并不多，而且茄子的销售量呢，其实也还好，对不对？所以哦，茄子不会很贵，真的，茄子不会很贵。但是呢，我好喜欢吃茄子哦。你喜欢吃茄子吗？你知道哈，茄子以前呢，在古代

扎席呆在中国的那个古代被称为是长寿蔬菜，而这个茄子呢是专门提供给皇帝吃的，一般平民不太吃得到，所以各位我们要用力吃茄子。哈哈，的古扎席呆烘的达官贵族。哎，你知道吗，这个茄子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BC钙、磷、钾、镁、铜、膳食纤维这些丰富的营养。那么茄子呢，哎，我跟你讲，它的维生素 A 啊，只比番茄低哦，对于眼睛免疫系统的功能可以起到了保养的作用。那它的维生素 B1 跟 B2 啊，可以维持神经功能正常，延缓老化，协助代谢。它的维生素 C 可以活化免疫系统，加强我们身体的耐力。它的钙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心跳，协助安定情绪跟放松肌肉。它里头的镁啊，这个可以稳定血糖，稳定心率，跟帮助神经传导。而且它里面呢，每100克的茄子就有221毫克的钾，对于我们细胞的增长跟蛋白质的代谢，还有对心脏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总而言之，说真的，我还蛮喜欢吃茄子。那我的茄子最喜欢怎么做呢？以前最爱做的就是你知道，茄子先放在这个锅子里面，用油爆它，爆到它软掉之后，加一点水，然后盖上盖子，阿伯也就搞变变以为你知道，阿个变哈变盖也黑了，水也没了，那它的茄子也熟了，而且熟就油亮油亮，对不对？这个时候再放酱油膏，再放九层塔，它拌结料哦，这是我最爱吃的茄子。后来我爱吃什么样的茄子呢？我喜欢吃清蒸茄子。哎，我跟你讲这个茄子它很软烂，但是呢，你就要把它做得好吃。这个叫做凉拌茄子，我跟你讲，10分钟就好了。你只要加上蒜头、醋跟豆瓣酱然后这个夏天呐、就把它调汁之后开胃，很好吃哎。来，这个茄子你要让它吃的颜色看起来漂亮。记得我刚刚说是用油爆水去把它爆烂，而且它的颜色都很漂亮它还是很紫。那如果你是要被杀用杀会记得你的水里面它甘臭，然后呢一弄新料呢放在冷水里面放凉，把水分呢切干，弄干之后呢你再把它切一小块。那另外呢，我们刚刚说的那些酱汁就是蒜头啦、肠啊、猪啦、豆瓣酱啦、硬鲜油啦、醋啊、糖啊、麻油、花椒油啊，加上兑水做成酱汁。其实我跟你讲，每个人都可以要做。还有一个我也很喜欢用那个茄子蒸饭，就是我那个生米，对不对？然后呢，生米上面铺上茄子，这个时候你茄子也熟了，那你米也熟了，你的米变成饭，然后你的饭里面有茄子香，我跟你讲，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吃哦。这个做法呢也非常非常的简单，你把茄子切条状然后呢你就这个辣椒切粒啦但我这个不是蒸饭，我是另外再教你做一个那你可以放一片肉，起油锅之后肉炒熟，豆瓣酱跟醋下，这时候加上茄子混合，加一点水，那盖上锅盖，大概3到5分钟，最后再放这个辣椒啊，砍淡薄啊根，再放一点糖来调味就行了。我跟你讲，这个也很好吃，这就是鱼香煲啦鱼香茄子煲。这个呢，拿来我跟你讲，做烩饭、浇饭来加嘛，就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呢，总之不管你要怎么样的做法那用清蒸的也行。那如果说你在清蒸的时候，你说清蒸怎么没有加醋呢？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茄子泡水加一点醋，为什么？因为防止它变黑氧化，就来宾掺淡薄啊臭。那这时候我就备料蒸的时候会蒸到软烂那你先蒸熟了以后，再淋上了酱汁，再放上了你要加盐水啦，或者是这个你知道蒜。那个蒜末啦，这都行啊。那你想吃冰的，你就可以先把它冰起来。我告诉你，这道菜都非常好吃。吃茄子会不会饱？会呢，会。然后会不会让你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我告诉你，真的就是会。所以啊，这个茄子你也可以多蒸几道，然后放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你就可以捞出来了。但是也不能放太久，也怕起啊。昨天我试图呢，想要把我们家的减重我不想放甜，我不想沾糖，我就想着试着说，那减重可不可以沾酱油？于是我就放了辣椒酱油去沾它。后来我发现，不好吃。你的减重会想吃咸的吗？

0: 时间过得真的好快，我们在空中相处一个小时六十分钟3600秒了。不管你一次在华联桃园嘉义公立华联会啊，那我们也期盼呢，我们接下来的美好时光，我们一直都在陪你，直到12:30关上麦克风为止啊。11点整，我们来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哦。
1: 透早11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铜锣到三义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56.7公里过内坜路段，游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34.4公里过关田系统，全线车道都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的左营端出口往翠华路方向有货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4: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3: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5: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3: 阿哥，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4: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5: 是呀、啊、是呀、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哥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4: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0: 吸引。
1: 好好好哦，我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3: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妈。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6: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7: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5: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6: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7: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5: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文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7: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每晚头的十一点过六分咯，正是警察广播电台第一交通网花莲台频率是九十四点三，目前咱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哦，再次出来提醒咱的好朋友，天气有影真热哈，尤其是哦，这气象署呐，毛讲哦，在咱的花东纵谷家哈，伊可能会热加有来到37度，咋几度都发烧啊？你知道？37度了，哇，哒哒哒哒哒吼，这真正是哈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你哪讲哦？嘿，早起的水啦，还是讲你有食物啦，吼，你有炸水果啦，有炸胖啦啊！如果说你都一直放在车上啊，小心注意哦，看有臭生意不吼？因为惊热啦，你知无吼？啊，那个水呀、啊。尤其是我们买的那个矿泉水，各位你知道吗？矿泉水如果你就直接放在车子里面，哎，你莫想讲话，啊，我买来醉的时候我有糖啉就好啊。我跟你讲，天气那么热，你知道那个矿泉水，它放在你的车子里面热，又加上呢，如果你的车子没有停在阴凉的地方，阳光可以折射的话，哎。那个矿泉水会变成电瓶水，你知道吗？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那天气很热。这时候我们要多多使用什么保温瓶，那种钢瓶式的或者是慈悲瓶的，为什么？因为你怕热啊，热到你知道现在不是我们前一阵子也有提过 有跟大家说一个吗，就是全台湾大家因为吃了太多的塑料剂塑化剂太多，为什么？你保特瓶是塑胶欸，那你那个免洗碗免洗杯塑胶欸，对不对啊？那我们吃了多少塑化剂在里面哦？所以现在开始我们要好的，你知道人生最满足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吗？丢西啊哈，哎，我给你减空。那减空的细节呢，就从我们平常的这个细节开始做起哦。啊，你那保温瓶啊，那是用到盖过。

哇，用啊过了十年啊吼，换掉啊，你讲啊都无派，无派你怎样见灰啊？哈，啊不过提来吃，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的内胆啊，里面是不是已经会有质变，我们不知道哈，所以该挖该胆的那都胆啦哈。好，来再加来提醒你好朋友哈。目前刚刚我们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过来 ,162.8 的苏花路廊惠德隧道南洞口加好加孙啊。啊，这个非常非常顺，北上车辆正在放行中，南下稍后，南下请稍后齁。好，那另外呢 ,159.4 啊，这个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的朋友，大清水隧道的北口一直到崇德隧道的南洞口，明天早上6点到8点，晚上10点到12点，后天晚上10点到12点会有陆军任务需求，那么有采取机动式的交通管制，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和仁隧道的台九丁目前有交控，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有交控系统的施工，也提醒用路驾驶请大家注意了。花东公路的大富到富源路段的自行车铺面改善工程持续进行中，惠瑞北的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今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哦、这个施工占用南下车道，北上双向通行，请用路驾驶稍作留意一下下，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好的，来，天气太热了哈，那我们就听一些比较那个比较节奏哈，比较中快版的歌曲啊。啊，今天呢先介绍这个 Tango 给大家听哈，虽然年代久远，但是我觉得这个歌曲它是可以让我们的心会当凉，鼻套开，中岛要搞啊嘛。这首是要吃啥？哦，这是要吃冰的米苔吧？哎，会当吃饱，佮会当吃凉了。

好的，来，这首歌也是好久好久没有听到，对不对？好，那听到这首歌，你就会想到，哦，这是80年代的歌曲，那中的80年代当的时候的李翊君。

好啦，你有感觉无？咱今日听歌的时候，这优美的 melody 哈，为了不扫兴，我们还要再继续这首歌曲。虽然年代久远 ，but 带给大家新娘比一套亏的心意不变。刷了一个继续歌曲，来自罗时丰，无情的电影票。

我在恁东部地区对外交通状况以前拢很强诶哈，你知道今天真的舍不得讲话，今天真的准备了好多歌曲送给大家，还有这首歌曲哦吼。如果你现在你是五年级、四年级的朋友，哇，听就呱啦呱啦讲，你想讲去当阵啊，你赞美的 KTV、赞美的卡拉 OK 的时阵，这首歌叫必唱啊，来，赵薇的歌必唱给你。

吓坏了吓坏了，你知道新竹的空军基地今天早上呢，新竹消防局啊，在近十点的时候接到了火警的通报，赶快前往灌救。哇，当下的居民说哦，哎，鬼惊出那可不是那餐酒堆当赶灌呐，啊，传来一个好大声的巨响，好几辆救护车飞奔过去，不知道发生什么代志哦，吓到人。不过呢，疑似是厂商在清理油池的时候导致失火，有一个人受伤，紧急送医啊。

时间实在是过了，有够紧的，有够紧的啦！把这年年吼，咱的好听的台湾早期的歌曲吼，都安尼吼，要暂告一个段落。刷了去，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3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一名潘姓男子透过 LINE 认识自称中国籍的女子，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10000元协助处理。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了诈骗。请听以下的报道。一名潘姓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潘姓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询问问员警意见，到分局四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2: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遂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员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1: 到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垫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连续侦破2起诈骗案件，诈骗集团分别以投资获利以及交友借款为由，诱骗民众面交数十万元，被害人惊觉受骗后报警，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追查，成功将中姓及林姓车手查缉到案。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礁溪警分局连续接获民众报案，遭遇假投资和假交友诈骗，损失惨重。诈骗集团利用网络社群软体散布不实资讯，打着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步步诱骗被害人面交数十万元现金。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有异，向警方寻求协助。专案小组获报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锁定相关可疑人士动态，巡线将涉案的庄姓及林姓车手缉捕归案。礁溪分局侦查队副队长罗佑勋说，
4: 因诈团持续要求被害人面交，被害人惊觉遭诈骗后立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分别巡线查获庄姓及林姓车手到案，并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3: 礁溪警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幕后集团，瓦解犯罪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要求交付现金或汇款等异常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免陷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漫长的暑假将至，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除了加强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稽查、犯罪预防以及安全维护之外，也规划了多元化的体育竞技、亲子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开心

0: 过暑假。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表示，今年暑期青春专案除了强力气毒打诈跟防暴之外，以犯罪危害以及安全危害两大主轴，用实体活动竞赛跟自媒体网络影音宣导双轨并进的方式，为青少年构筑坚固的暑期安全防护网。从7月1号到8月31号青春专案期间，将动员警力联合县府相关局处以及花莲县校外生活辅导会等跨单位，进行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 KTV网咖以及相关营业场所全面性的密集联合稽查跟扩大临检。此外也规划多场运动竞技以及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享受多姿多彩的假期。
2: 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钓虾活动，去年颇有很大的回响，所以我们继续办。那另外我们办理骑马活动，其中有包含了五项的一系列的一个小团体的活动，我们让他接触大自然啊，参加竞赛活动，从事正当正面的一个活动。
1: 花莲县警局提醒青少年暑期打工面试之前有三大准备，要告知亲友，要请亲友陪同，要检视征才内容，面试时要把握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花莲县警局强调，将做青少年的最强后盾，守护花莲学子的假期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今天的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怕亏醒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几则新闻，这个新闻都跟暑假因应着暑假来临有关。那这个暑假呢，当然不免俗的，我们一定要来好好的大力的宣传我们的花莲。为什么呢？哎，公告家来，我跟你讲那个声音吼，哎，会给熬，你知道吗？为什么今天好好的来介绍花莲？我相信有很多透过网络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那说到花莲，当两年多前的0403地震之后，花莲的观光产业重挫，雪上加霜的代表性观光地标，而且有着某种恒定地景的太鲁阁，宣布全面修复，时间要到2031年。很多人因此也认为太鲁阁的封闭它的修复这段时间会对花莲的观光产业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我们必须要来说，那现在的花莲，尤其是太鲁阁这个地方，它的演变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谈，你知道在0403地震之前，全台湾应该说全世界多国重创的就是那个疫情嘛，对不对？根据疫情前花莲县政府公开的数据资料显示，太鲁阁的游客每年大概有300万人，不过这个资料只能够显示人次，它没有办法排除掉这些太鲁阁的旅客有没有重叠其他景点。但是在0403地震前1到4月的统计资料显示，2024年花莲各景点的游客总数达到了将近300万人次，而太鲁阁就有110万人次左右。那如果直接把这个总游客人次减掉太鲁阁的人次，那也就是说就可以得出太鲁阁在封闭之后会减少110万人次的观光游客啊，是太过于直接而且是无效的分析，因为这些调查资料没有办法排除重叠的旅客数量。好了，那总的来说，以我们花莲来讲，疫情过后一直到2024年的0403的地震过后，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旅客来到花莲，太鲁阁是花莲绝佳的观光资源，但它真的是我们地方重要的观光经济吗？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专家。可是我们必须要说，在这个时候，说到太鲁阁太鲁阁国家公园，我们不免俗的就要来提到了住在这里的秀林乡。重创的是秀林乡的经济，所以今年秀林乡公所又再一次的发放了振兴券，发放了钱，因为乡民这一年过得不好。但我觉得秀林乡很棒很棒，你知道吗？秀林乡这里，我们就说这是属于我们花莲的北方，北花莲。它有 SUP 的水上活动，它有沙滩车，还有它有引以为傲的部落文化。这个地方，它不仅让人看见秀林，也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的脉动。

从星光广场的欢呼声，到穿着泰鲁格族服那种自在舞动的身影，来到这，你都会发现，你可以感受到跟部落共创的一种生活。秀林乡海洋生活音乐节就是这样诞生的。它其实从这个月的月初一直到28号礼拜天，它将这个音乐节将秀林乡的北中南串联起来。秀林乡很大哎，你不要以为只有你看到的这个泰鲁格牌楼这个地方是秀林乡，它是沿着山走，顺着那座山，它可以来到你想象不到吧，水源地，这里也是属于秀林乡，就顺着那个山走，你很难想象哈、哦。来，从我们的泰鲁格牌楼沿路沿着那个山走啊走啊走，就都沿着那个山边，你可以走到哪？你可以走到文兰，走到鲤鱼潭，这里都是属于秀林乡。很了不起吧？这个活动将秀林乡的北中南串联起来，北区有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螃蟹、浪花蟹、染布，还有最熟悉的，你知道吗？原住民风味餐的烘焙。到了中区，有美食，有编织，有铜腕，有乐器。到了南区，就是我们说的，对不对？铜篮、小刀、铜门，有没有？这里有山刀跟弓箭。水上游憩的活动呢，有 SUP 立桨跟独木舟，从山到海，每一步都是一个体验。很酷吧？我不晓得各位，我们要振兴经济，怎么振兴？其实就是跟受创很严重的0403地震过后的秀林乡的乡亲好朋友跟族人们一起，透过短暂的相聚去感受到那份乐天知命跟豁达的天性。这好像可以随时上网报名耶，然后你以为只有这样啊，只有到六月吗？不，还有七月。我们说到六月28号礼拜天，你可以感受到就秀林乡的北中南山区的串联，三个地方的串联。那么到了七月底，一直来到8月2号，这个海洋生活音乐节要带你吃美食，带你感受一下体验这个原住民族的文化，还有装置艺术。地点呢，就在秀林乡的崇德村家风定制渔场前面的海滩，很酷吧？7月31号是礼拜五，8月2号是礼拜天，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最俏的山海音乐盛会就在秀林乡，有艺人，有乐团，有舞蹈，有风味餐，有泰鲁格族的手工艺品，有纹身记号，有植物染，有原乡的蔬食文化，还有很特别的藤编工艺。世界在转，复苏要时间，复健也需要时间，大地受伤了，需要时间抚平，需要时间改变，而人没有办法裹足不前，我们必须要改变，改变的是想法。我那天晚上去买了一个网红都会来这里探店的一个小吃，我在跟老板写

闲聊。聊着聊着，我问他还好吗？紧接着端午节就要到了，生意应该会不错吧？老板跟我说，房租要钱，原本他有雇用工作人员的，但后来真的是入不敷出，最后工作人员也辞掉了，只能硬撑苦撑。我心里在想，不会吧，你是网红店呢？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不是每一间网红店都那么红。请你仔细看一下花莲一些店家，黑红的钱的会赚钱的就是会赚钱，它像什么就像股市一样，长红的就是长红，对不对啊？绿的就要慢慢等红，大家都在等翻身，我们这块大地不也是在等翻身吗？还有一个我也觉得蛮特别的，除了泰鲁格族人努力之外，还有一个我们的施工所也在努力中。这次办了一个自行车的轻旅行活动，其实从四月份开始到七月十二号，总共有十个梯次，大家都可以去报名。暑假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两只脚脚踩着跟着团队一起走。如果你平常一个人你不敢骑的，你这时候也可以真的、就拎着你的脚踏车、走着，不管你是要走25公里的还是要走54公里的啦，还是勇者无惧型的136公里都可以带着走。我跟你讲，那感觉也很棒。所以啊，我们都在努力中，除了看到泰鲁格族、除了看到秀林乡的努力，也看到我们花莲施工所的努力。你知道这次花莲施工所很特别，除了这个轻旅行、从四月份开始办到七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也办了一个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也不错，回蓝好品跃跃于市。这冲啥你知道，带你去菜市啊、不管大人小孩，而且这是针对小孩哦，只要是家里有这个小四到小六的，以暑假后就读的这个年级来算的、那以25个人为限，那会带你到重庆市场，但是呢家长你要自行接送哦，没有办法送你、到菜场做什么呢？带你去了解，在现场去了解琳琅满目的食物跟货品，这些是怎么样变出道道佳肴的，很棒耶。我觉得这个食农教育做得很好，以传统市场为核心，带领着小四到小六的学生到市场去了解什么叫有机农法，去了解什么叫做食品认证的这个食安知识，去认识台湾的野生作物。我真的觉得这很棒耶但有没有限定一定是花莲的学生才行，我不知道。所以如果你是透过网络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妨也可以来感受一下、也许可以打电话去问、问一下、如果是来花莲放暑假的或是真正要来的，是不是也可以来到这里。那另外呢，除了小四小六之外，当然也有大人。大人的也很酷耶，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棒。这个呢时间是二日营，礼拜六礼拜天，一般民众不含住宿啦，但是8月1号有晚餐，8月2号有午餐。营队报名呢是30个人，报到跟结束地点都在金峰园区。我觉得这个也不错，这个真的可以上施工所的网站来去看。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我们花莲人的韧性和改变。我们说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改变思维，你会发现当你改变了思维之后，解锁了你的潜意识的力量，

0: 你可以重塑你的人生，不管你几岁，只要改变思维，一定可以逆转人生。但如果你现在的改变是好的，但也别忘了，人无法离群所居，我们可以用生命拉拔彼此，并照亮这块土地，让我们成为更棒更好的人，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舒适。不是只有你好，而是你好我好，大家都会好。也许你会觉得说，哎，这就好没在那我扣脸，不，有的哪怕只是一个善意的眼神，你都会发现世界会因你的生命照亮而渐渐改变。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1: 住宅那是我们的基本需求，中道高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道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 365.4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帆布，继续往北216到213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有拥塞的状况，建议您提早改道。五羊高架北上 39.5 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爪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4: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讲，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3: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5: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4: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3: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4: 当然可以呀，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那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5: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6: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

0: 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喽！
0: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从75岁下降为70岁，70岁到74岁驾驶必须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3: 70到74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超过缓冲期限没有换照，还持续驾驶被警方拦检，可依法开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
2: 有过违规肇事记录的高风险驾驶，换照时需自备完成实地训练。
0: 年满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而且还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机关会以分流方式每月寄发换照通知书，收到通知之后再前往办理。
2: 觉得换照麻烦，也有行车安全顾虑，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有好看哦！
3: 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主动到监理单位完全注销并缴回汽机车驾照，绑定敬老卡或爱心卡后，搭乘大众运输，包含指定计程车，可享有50%的现金回馈，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连续补助2年，最高可省下36000元的车资。
0: 还等什么？70岁以上长辈快去监理单位缴回驾照，轻松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舒适，远离驾车、骑机车的风险吧。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监理站的副站长陈一伦。提醒您，自民国115年5月31日起，普通驾照有效期间调整为年满70岁为止，70岁以上未满75岁的驾驶人，请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之后再来换照。75岁以上的驾驶人，则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减负无中度以上的失智证明才能办理换照。
5: 近年来交通状况日益复杂，为了让每位长辈都能够兼顾行动自由与用路安全，政府推动了全新的高龄换照新制，透过简单的体检与实用的交通安全讲习，帮助您重新检视体能状态，掌握最新的用路规则。多了这份把关，不仅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更是对所有用路人的尊重。换照流程轻松无压力，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年龄绝对不是自由的限制，而是智慧的累积。提醒各位高龄驾驶人，安心完成换照，快乐出发，继续载着满满的爱，平平安安享受人生的每一段美好精彩的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十二点过七分喽，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的叮咛好朋友，无论你是伫花莲台，以下是公地花莲尾哦，那么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因为今天天气很热哈。好了，那这个气象署也有说花莲可能最高温哦，南区的花东纵谷可能会热到达到了37度哈。那 anyway 不管如何，一来我们要这个高温嘛哈，那再来呢我们要防止，我们要注意一下台风啊。那现在在我们的苏花路廊 162.8 惠德隧道南洞口南下的车流正在放行当中，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记得请开车头大灯。那么除了隧道里面也刚刚讲哎呦凉极我，其他的外面真的都很热，你知道热乎乎进入啊。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是最重要的。好，来苏花路廊，除了162.8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复建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哦。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是要提醒您，请大家，如果你的车子又高又长又宽的，那请在这个管制区域内呢，自己寻找，自己吹啦。跟你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比较空旷的地方，好，那这样我们在会车的时候，你的车顶跟你的车侧身

才袂去撸着扯着啦哈。我到时阵吼，头家我爱叫你赔，哎，头家袂甲你处理，你爱甲你赔，你知影哈？哦，这甲你赔，这就有影真假难哈。好，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来做一个预告，明天早上6点到8点，晚上10点到12点，后天晚上10点到12点。讲明天可能大家就觉得哎，没有什么概念。礼拜三好不好？礼拜三、礼拜四在大清水隧道北洞口，一直来到崇德隧道的南洞口，有入军的任务需求会采取机动式的交通管制，这有交通管制啦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好的，那再来呢，也要来提醒您的就是台九丁。台九丁哦，我们要先提醒一下哦，在观音的37K 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到时候早上的8点到傍晚5点会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这个是明天过后到7月底哦。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您的就是观音石的沿线有一个下边坡的检测作业哦，那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一直到7月3号。再来呢就是好的，来澳花跟和仁哦，这里都有交控系统的施工，这个隧道里面哦，而且施工时间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今天施工到明天为止哈，明天早上六点，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喽。至于在我们花东公路的大富道复原，这里有一个自行车道的铺面改善施工，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有台电的工程，台铁的工程哦，那这里是夜间施工，它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占用了南下的车道，北上双向通行，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了。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那么台三十的南安以及客程路段同样都有工程在进行。而至于在我们的市区哦，和平路还有民意街，民意街在哪里？就是那个斜天宫，斜天宫在哪？重庆市场旁边那个戴天府那里，有没有？这个一直到南滨路是封路的啊。如果你到菜场买菜没关系，在重庆市场后方停车场有500公尺的单向替代道路，可以带你走到和平路哦。那另外轩辕路跟中华中和街这里都有大楼拆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光联的代码是 Lucky7 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感谢我们的静才兄，感谢我们的碧玲小姐。好，小俊今天的照片比较正常了。谢谢我们的李俊，也谢谢我们的宝林哥，谢谢我们的哥良哎。狗两个昨天说我没有喊到他了啊，惊嗨啦惊嗨啦哈，好像是我会特别注意一下有没有狗粮这件事情好不好？哎、欸，真的呢，我们就顺顺的讲啊，你告诉我没有念到你，我还真的压根儿都没有感觉我疏忽了你的存在，我忘了你的存在嘞。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哦，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哎呦，谢谢。哎、欸，我们今天有很多朋友哎、欸，今天很多老朋友，今天很多中医师哎、欸，谢谢哦，谢谢我们的丽婷小姐、丰田菜，谢谢我们的洪大侠，谢谢金环姐姐，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当然，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来包涵。哎、欸，对呀、啊，哎、欸，我们还有那个。白沙屯妈祖隔壁邻居啦，哦，真的是谢谢姐姐。好的，来，那接下来我们练串好听的歌曲要送给所有的好朋友，来吧。

上个礼拜天呢，花莲溪上游出现的堰塞湖，这是林保署花莲分署在上个礼拜天，也就是6月21号接获通报之后，立刻成立了应变小组。22号呢，也就是昨天哦，赶快搭乘这个空勤总队的直升机完成了空中的勘察，初步的研判这个堰塞湖的崩塌面积高达45公顷，最大蓄水量恐怕已经达到了600万立方公尺。虽然评估暂时没有立即的危险，不过官方已经和相关单位建立了通报的平台，全力要来进行警戒的动作。那么根据我们政务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建成表示呢，他在受访时他说这个溢流大概10到20天呢就能够完成，但是它会延续，会影响到下游的居民。那你知道吗，根据空勘的最新初步判断的结果，它的现场呢就是土石阻塞了河道所形成的堰塞湖，这个原因是因为万里溪的右岸发生了大规模的崩塌，那这个崩塌面积高达45公顷，目前初步估计蓄水量最大可能达到了600万立方公尺。那因为呢湖水还没有蓄满溢流，所以暂时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渗漏啦，或者是坝体破坏的情况，但是现场仍然有零星的落石持续的在崩落当中。那这里的溪谷地形呢是十分的陡峭，溪床大石头都是密布的，再加上万荣林道目前是多处塌方阻断，短期内人员跟机具都没有办法进入，直升机也因为地形限制没有办法垂直降落架设监测的仪器。那问题来了，如果这个堰塞湖它溃堤了，会影响到下游的哪一些村里呢？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说，它的地点呢是位在台九线万里溪桥上游大概30公里处，虽然初步的评估距离下游的聚落超过20公里，但是具有高程落差，目前暂时没有立即的危险，可是因为有所考量，这个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不敢掉以轻心，未来如果持续的蓄水加上发生的溃决溢流，可能会波及的范围影响的村里有万荣跟凤林，万荣乡是万荣村啊，凤林镇呢则是森荣里、长桥里跟凤信里。那么在我们的基础建设方面呢，可能就会波及到台铁的铁路桥梁、台九线的万里溪桥，还有乡道花24线的西堡大桥，以及相关的核

防设施。那为了要因应可能发生的危机，所以花莲分署在获到通报之后呢，立刻就邀请了九合局、九合分署还有县政府以及地方公所建立跨机关的通报平台。那虽然评估没有什么立即危险了，但是已经有进入到了权力的警戒哈。所以昨天他们开会也开很晚，非常非常的晚。说到这里来，我们就想到现在是万里溪有堰塞湖，那马太安溪现在呢状况还在稳定当中。那我们就说到的这个马太安溪，你知道一场豪雨，你还记得吗？这个月的月初有一个工地主任，那么为了要协助他们的机具赶快撤离，因为知道下雨嘛，啊，已经收到了这个气象署的通报赶快撤离，就在这个工地主任他陪着最后一台一辆的这个机具怪手离开了，结果他自己走不离啦，他连车带人都去这个水流给他拖走。你知道吗？根据当地的这个现场的人员说，你知道这个工地主任在真正是哦，天佑花莲。你知道一去被河水一冲走之后，第一个，你知道他必须要他的车子就卡在现在的钢构桥、钢便桥的那个缝，你知道那个水啊，他拖牢，因为从那个上面呢拖过来啊，经过了这个钢便桥的拖牢，他刚好车子卡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因为酒桃追嘛，哎呀，汤猛嘛不乖，只能喊一声救我料，他人就冲出去了。叫那酒桃呢，共结料汤猛破料，一个人冲出去，冲出去一料呢，你知道他可以跑到阿桃木，被那个水流这样带到阿桃木。你知道在撞击的过程里面，他还要穿过。你知道真的，你听到那个惊险的过程，你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老天爷在护他，你知道吗？你会发现真的河边有河神。你知道他就这样穿过了现在新做的复建桥，那复建桥不是桥梁柱，那个桥底不是打那个桥墩吗？他能够穿过那个桥墩没被打晕哦，他还可以这样就顺着那个水流冲破了那个阿桃木，16个小时。那你知道救难人员就说了，救灾人员去救他的时候说，要救他的这段路堪比叫做天堂路。那时候也是因为有这个照热像仪才知道说，哇，他那里还有体温。那你知道后来这个工地主任他怎么了吗？不得了了，这个人后送到慈济医院。那慈济医院呢也在日前，也就是在上个礼拜，也说在端午节前夕，也说说他们怎么样的来协助这个工地主任恢复健康。你知道16个小时，当他被救到的时候，身体是相当相当的虚弱，而且呢他住院呢是透过了中西医合疗。你知道吗他们怎么做？16个小时救到了这个人，可是当时这个人已经呈现了一个非常非常虚脱的状况。首先第一件事情，龟狼饿瑟瑟啦，要先除污哦。那你知道慈院就说了，他说我们在除污基本上已经做过，可是地上呢还是一滩的污泥淤水，也就是说这个病人他是晚上泡在水里面，所以除污之后赶快帮他进行保暖，因为他一送进来的时候体温大概只有25、26度，你知道要慢慢让他回温到体温30、32度，而且还做完全身检查啊，脑部呢有一点点出血，为什么？因为弄到头啊。这个院长说，送到神经外科还好，这人少年意志清楚，那他的出血只有脑部一点点出血，抢救回来已经算是很幸运。你看眼泪冲鬼亮，你知道他真的是大难大难，面临大难，然后最后要去救他的时候，这真的是不得了不得了哦。然后慢慢慢慢的在这个慈院的救援当中，除了帮他保温，然后呢他们还做了一个你知道吗，中西医合疗。哇，这真的是不得了。那不是这样，在这个工地主任的这个，我跟你讲，生命韧性之下，现在还在住院呢，但是他的身体已经逐步的恢复当中。你知道吗？当听到当地人在说他的这个整个奇迹，只能说是奇迹，在那个湍急的溪谷下，他可以这个车子卡住了现在你所看到的钢便桥的那个缝隙，然后穿过去，人还可以穿过那个钢便桥的缝，然后再穿过那个复建桥的钢梁，没有被钢梁这样打到，然后可以冲到了阿桃木的溪洲，然后被人找到。你说是不是天佑花莲？

现在还在治疗当中，但我们祝福他一切平安。所以我们看到的堰塞湖的威力，我们真的不知道万里溪的威力是如何，但下游的居民，不管你是在万荣乡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国体法三毒协会里监事单一性别不少于三分之一，打击校园毒品，行政院将设超过9000个查缉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特定体育团体的里监事会任意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以提升女性参与体育决策的机会。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为了配合运动部的成立，本次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主管机关为运动部。此外，有鉴于过去体育决策的高层有80%以上是男性，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东明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里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2: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第二条、第三条、第39条、第44条及第45条条文修正通过。
1: 三读条文也明定，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者王哲伦玉成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近日推出系列修法，包含加重毒驾刑责、吸毒者预防性吊照等。法务部毒审会也已将伊托米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今天表示，为了打击校园毒品，首先将针对校外学生聚集吸毒处所加强查缉，设置超过9000个查缉点，也会强化学校与警察对毒品的情报交换，并持续研议校园聘用第五级保全。来自43个国家、211名警政首长及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与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及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罪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应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借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4: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的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3: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使犯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5: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3: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立陶宛传出已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与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表示，双方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影响，将持续与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6: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

0: 高光伟表示，台湾与立陶宛是基于民主、人权、法治等共享价值的紧密合作伙伴。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1: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和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发展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0: 日前赖清德总统出访一度受阻，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将飞行情报区政治化与武器化。对此，外交部表示，持续在蒙特楼、台北及各国首都与理念相近的国家沟通。由于我方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需透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势。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米克拉台风目前位于台湾东南方，将转向东北往日本移动。无花果台风则在远洋生成，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4: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说像是在这个台湾的比较远洋这个地方，大概是在2700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上，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哦。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哦。那以今天的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它其实在这个强度上来讲都是还是会维持它这一个强烈台风的一个形态哦。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那其实在后续的这一段一个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哦，所以在后续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它会有势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3: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3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回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获报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一托迷你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5: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两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武林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一托迷你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6: 民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迷你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宣誓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试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鼓山警方拦查违规车辆，车上还飘出疑似毒品的气味，驾驶趁隙朝巷子拔腿狂奔，不过还是被线上警力围捕逮获，快筛有毒品反应，法院将他裁定羁押。记者徐俊学报道。
7: 你切到右外面的要打个方向灯好不好？
8: 我怕。
9: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拦查一部小客车，驾驶变换车道，唯一规定使用方向灯，驾驶越讲越激动，员警还闻到疑似毒品味。
7: 这拢 KB，
8: 没，
7: 来吹口气，
8: 完全拢没。
7: 我下面来都 KB， 你味道有够重。
9: 男子看到警方要进一步查证，突然拔腿狂奔。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10: 员警见状立即展开追缉，并同步通报线上警力。

0: 拦截围捕，最终于100公尺外的巷弄内逮获男子，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1: 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疑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这名25岁洪姓男子因为变换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及涉嫌毒驾等违规行为，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车单举发，其中毒驾最高可罚新台币12万元，无照驾驶最高可罚6万元，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最高可处36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股今天开高后震荡走低，虽然早盘一度冲上48218点，再创历史新高，但高档卖压出笼，指数由红翻黑，盘中最低来到47163点，下跌超过500点。全网台积电盘中最高为2535元，再创盘中历史新高，目前下跌313点，指数来到47421点。国建署推估全台有4万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样的数字还可能被低估。有鉴于吸烟危害健康且毒驾事件频传，国建署将修法查获电子烟一路没入，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更用街舞展示如何向烟害说不。记者尤若淳报道。你以为在飞，
3: 其实你在飞。国建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4: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3: 电子烟猖獗，毒驾频传。国建署副署长魏协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万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S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长期投入刑案侦办，近年更运用数位监视及人脸辨识分析，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黄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5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自供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7: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监视，把这些资料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亲自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给把它找出来。
6: 透过科技监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甚至出面指证犯嫌，是黄胜明在办案过程中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7: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那可是他知道说这个，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请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女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 那通常看到这种状况也是。

0: 说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
1: 除了侦办儿少性剥削案件外，黄胜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二十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5.3 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中外线掉落两包垃圾，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122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222.3 公里在中兴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6线往西 14.8 公里过埔盐系统，先前掉在外线的雨衣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今天上午9:56获报新竹空军基地内发生火警，现场有烟雾窜出，但未见明火，已前往抢救。陆军后勤指挥部说明，本属第三地支部新竹油料分库委托厂商实施油池清洗的过程中，疑似因抽油机故障起火发生气爆，造成一名工人受伤，目前已送往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医治，并无生命危险。起火点在油槽外侧，军方设施没有损伤，目前火势已经扑灭，后续将由警消实施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保西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检举，新北市一名中姓男子涉嫌非法捕捉并豢养野生动物，远警调查后上门搜索，赫然发现保育类台湾菱角鸮被囚禁在鸟笼中，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5: 保七远警与动保处人员登门搜索，发现一只台湾菱角鸮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疑似因为长期被关在狭小的鸟笼，活动空间不足且无法自行捕食，已经营养失调。另外现场还有多只野生鸟类受困，甚至在浴室发现一只遭狗链拴绑的台湾猕猴。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蔡爽四说，
6: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民众检举，新北市有一名男子在脸书张贴捕捉保育类野生动物影片，民警将市政调查收集完备，持搜索票与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展开搜索行动。
5: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中姓男子涉嫌猎捕并豢养第二级珍贵稀有保育类动物台湾菱角鸮，也就是俗称的猫头鹰，以及多只一般野生动物，这些动物已交由新北市动保处照顾野放，全案讯后将中姓男子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为了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作物产量与品质的冲击，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五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可有效提升蔬菜在淹水、干旱、高温等逆境下的生长表现，达2-5成。记者李依晨报道。
7: 植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变得更强壮。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近年积极投入气候调适研究，聚焦开发耐候微生物应用技术，透过系统性机制验证平台，成功筛选出五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包括木霉菌 TCTP003、 链霉菌 TCSF7-6 等，其中三株已成功商品化，一株正办理技术授权。副研究员郭建志说，
8: 那这些菌株呢，其实在研发过程中也有陆续的用那个技术移转的方式寄转给一些业者，那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友来使用。那这次这几年来的一些相关的

0: 重要的成果啦。那其实后续我们这个这样的平台一直有在运作，也希望能够深化这个平台它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
1: 台中厂指出，经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在不结球白菜淹水逆境试验中，未施用菌株的对照组存活率为 40%， 而预先施用链霉菌 TCSF76 等菌株后，存活率提升至超过60%。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为了从小培养孩子的健康观念，教育部卫福部与各地方政府携手推动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透过各种正确习惯支持学生健康学习。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除了禁烟反毒等危害健康的校园防治，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举例指出，下课后净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4: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小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0.4到1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3: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5: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3: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绩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绩优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位小朋友到2岁仍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与指令，于是家长让孩子上早疗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治疗，小朋友在6个月后语言理解能力逐渐提升。记者徐海伦报道。
6: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加上每周1到2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玲说，
7: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他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针1到2次，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
6: 中医师邹小玲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0到6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多面向介入，可以帮助孩子逐步追上发展进度。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强烈热浪目前席卷欧洲大部分区域，法国多座城市今天气温打破历史记录，法国已经有18人死亡，其中包括南部2名在车内发现的幼童。气象局预测巴黎气温将达摄氏38.4度，葡萄酒产区的波尔多已经出现41.9度的高温。另外，由于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带大陆气团来袭，今年第一波热浪21号正式侵袭西班牙，许多内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摄氏40度，并出现晚间最低温仍高于25度的热带夜现象。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国际旅游复苏也伴随着传染病风险。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提醒民众出国前应提早做好健康准备。记者陈玉涵报道。
8: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9: 旅游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药物？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三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1: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2到4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尽管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农业部举办飘鸟19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登场，集结七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6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地景艺术的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4大洲艺术家参与，12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60石山与罗山大鱼池，到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4: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各个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一个漫步，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3: 这次12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1号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皮皮狮一游竹县大冒险线上集章活动6月26号开跑，记者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透过创新的线上集章机制，结合文化、观光与科技应用，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入新竹县各乡镇市观光和消费。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处长蔡宜林说，
6: 这个活动我们从6月2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1号，那我们结合了我们竹峰县艺6场的艺文展演，还有全县26处的特色景点，那民众可以透过我们新竹县政府的 LINE 的线上集章的活动，那集满我们26个景点还有5场的活动集章，那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 iPhone 17，还有无线喇叭，还有饭店的住宿券。
5: 像是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新丰池河宫、新埔义民庙等代表性据点，活动导入 GPS 定位验证机制，民众需实际抵达景点或参与活动才能完成集章。县府期盼透过创新互动方式，串联文化、观光与地方经济，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县多元且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世界杯大热门的法国今天以3-0击败伊拉克晋级32强，名将姆巴佩包办其中2分，这让他的世界杯进球总数达到16球，追平史上第2，仅次于稍早刷新纪录的阿根廷名将梅西。梅西本届世界杯已经踢进5球，世界杯总进球数也以18球位居史上第1。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在我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过台北的中外线掉落两包垃圾，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118.5公里过头屋交流道发生砂石车、化学槽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22.3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之间掉落铁块，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2: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讲，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您小弟要娶某真困难。
1: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3: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2: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1: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2: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3: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4: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5: 以上广告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下午好，今天星期二，六月二十三号，天气很炎热，对不对？这种天气，大家可能会想要稍微闪一下这个高温吧。今天最热的地方在南台湾。屏东这里今天在接近中午的时候测得的温度来到37度，花莲最热的地方还是在玉里，然而现在大家可能必须要留意的则是台风的路线。现在这个台风它已经变成了强烈台风了，米克拉。但是唯独的算是好消息，则是它提早就会开始有点北转的趋势，所以现在整个路线来说看起来有还没有到我们这，就赶快往北上去了。而现在海面上无花果，不是要请你吃无花果，是这个无花果台风编号第八号的无花果，它已经形成了，现在它是属于轻度台风。相对的，这两个台风如果慢慢彼此接近的话，会对于海上的部分，目前气象署说有可能会在后天，如果比较接近在我们台湾东部的海域的话，目前推估是不排除会发布海上情的台风警报，这是不排除，而且时间点有可能就是落在礼拜四左右。目前很多预报的部分显示，米克拉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偏低，而且它的速度有可能会慢慢变慢，然后向北转，沿着高压开始边缘往北上。会影响谁呢？如果这几天有要去冲绳的朋友，可能要留意啦。

虽然现在很多学校啊，高中以下还没有放暑假，但是几乎都已经考完试了。那为什么还不赶快放暑假呀？你会说，也许以前的印象就是考完试马上放假，但是现在学校都会保留几天做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学生什么感冒生病啦，或者是爸妈带出去玩啦，请假啦，没有办法来参加期末考的话，所以就要多保留几天，预防万一，让要补考的学生可以来参加考试。这也是这个学校在这几年都会在放暑假之前会多保留几天的空间。那这个几天呢，其实我也听到有些教育现场的老师们还有家长就说，哦，老师很辛苦耶。你知道可以想象吗？学生整个期末考考完之后，整个段考考完之后，整个心都飞了，心里就一直在想着要来放暑假。再加上考完试，学习这件事情，上课这件事情，这个时候要上什么呢？于是这时候就经常老师们要化身活动组长，就要为孩子们安排很多的活动，让他们来学校的过程还是要很开心的。这些老师真的为难呐、今天的交通情形，走台九线苏花，从花莲北上162的惠德隧道机动管制，再往北一点159大清水同样机动管制措施。

这两年陆续听到像动力火车会跟911的合作，还有像这一首是跟五间情这个人气男团的合作，这是台剧旧金山美容院的片尾曲。

端午节的连续假期过完之后，再来你期待什么呢？有花莲的暑假很多事情也都准备好了。尤其啊，像是7月11号开始，鲁夫还有千阳号就要在花莲登场了。这一次航海王的热血冒险的体验即将在花莲让一些的动漫迷们大家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当然七月份的花莲地区的活动说真的还蛮多的，包括你看下个礼拜夏恋嘉年华从7月1号开始一连5天，每天晚上有不同的歌手团体乐团他们会登场，而今年的丰年节在7月16号到19号，一连4天哦，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到礼拜天，这是今年的丰年节的活动。至于航海

爱王。即将在受封的鲤鱼潭登场，这次当然蛮有看头的，就是15米宽的千阳号会在非常风景秀丽的花莲鲤鱼潭出现。除此之外，还会在一些风景景点啦、交通景点会有一些相关的寻宝活动。而且千阳号呢，会让大家在白天可以看到，可以去拍照，然后晚上的部分还会搭配科技灯光来水舞的配合，所以这部分就是今年所谓的花莲放暑假，放是英文的有趣 FUN， 这个放暑假的活动7月11号开始，会进行一个月多，来到8月中旬。暑假这么长，不用担心没得玩。芝卡轩的戏水节戏水趣的活动就从7月4号开始。7月份还有什么呢？还有花莲购物节即将从这个礼拜开始，又有很多的好奖要送给大家。而七月份，七月十一号，还有古王争霸战的活动就在复原巴拉曾这边会登场，复原会登场。除此之外，纵谷客家音乐节也会在七月的下旬，大家一样可以参与得到。这还光只是花莲县政府所主办的活动哦，其实还有好多个乡镇办的活动，包括像花莲市公所也有办音乐节的活动。所以这几个比较大型的活动先放在心上。七月一号夏天嘉年华，航海王七月十一号开始。会的会的，其他的活动陆续在节目我告诉大家啦。花莲很热闹，暑假走出来哟。

哎呀嘛，萧亚轩所演唱的歌曲。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你要从太北阁这里进去，首先你得要配合1天5次的放行时间，夜晚还是采取封闭的。

0: 手，也将持续与欧盟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建立安全可信赖的资讯环境，打造更及时的预警、更有效的咒责以及更完整的保护网。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出席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侵蚀民主国家主权、破坏社会信任。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要单独面对。
2: 我们也建立跨部会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着手。我们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政府机关建立及时澄清专区，防患落入跨国镇压或威胁陷阱。
1: 总统也强调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来反制威权胁迫行为，民主、和平与繁荣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会继续透过 GCTF 与各国分享经验，一起让民主更有韧性，让人权更有保障，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一名刘姓男子贩售丧尸烟弹给许姓男子，两人面交时，双方疑似因为价钱问题爆发冲突，刘姓男子突然遭许姓范闲持预藏的小刀刺伤。案件新北警方扩大侦办，案发三小时后逮捕许姓范闲并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板桥区某超商外经传男子遭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脏器外露的38岁刘姓男子送医，所幸急救后目前已经恢复呼吸心跳。专案小组随即询问报案人，声称有两名男子在超商外发生纠纷，过程中受伤的刘姓男子遭对方持小刀刺伤，范闲则搭车离去。经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通知涉案车辆驾驶到案说明，掌握19岁许姓男子设有重嫌。他案发后搭乘多元计程车至永和区后步行逃逸，远警巡线追查，顺利在案发3个小时将人缉捕归案。侦查队长郑宇顺说：“
4: 3小时内即查获许姓范闲到案，悬案讯后依杀人、毒品案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刘姓伤者还有许姓范闲相约聊天，面交丧尸烟弹时，许姓范闲认为购买价格过高，揶揄两句，遭刘姓男子暴怒追打，这才酿成无法挽回憾事。板桥警分局强调，吸食丧尸烟弹会导致意识混乱、行为失控，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呼吁民众切勿因好奇而尝试，以免自毁前程。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斥资超过9亿元进行改建的基隆市立田径场，目前工程进度大幅超前，预计今年7月完工，9月试营运。届时跑道区将24小时免费开放市民使用，并设有200个汽车位及178个机车位。记者林梦平报道。
5: 基隆市旧田径场曾因契约问题导致重建延宕多年，在市府团队和议会支持下，重新打造兼具运动医学、智慧管理及全龄友善的现代化运动场域。副市长邱佩玲指出，新田径场拥有4大亮点，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跑道全面开放及足够的停车位。
6: 第一个是跑道完全没有 OT， 24小时开放免费给我们的居民，顺利的里民可以使用。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这回有增设了一个200个的汽车的停车位，跟178个的机车停车位。
5: 教育处也规划增设风雨篮球场及网球场，导入 AI 智慧管理系统，提供自动预约、灯光控制及互动乐园等功能。明年基隆也将首次和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合作举办全国小学田径锦标赛，让基隆的孩子能够在家乡迎接全国赛事。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零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 以上新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 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 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曲风带一点点复古的味道。这位创作型的歌手才23岁，他是史蒂芬·桑契斯，他所演唱的曲子，事实上现在还蛮红的，陆续的光是6月、7月就在加拿大啦、纽西兰。

团啦，美国都陆续正在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1:40，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今天走台30线的部分，4K 南岸瀑布，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12K 课程路段，机动性的管制放行。

在今天星期二一点多的时间，自然来一点。最近每天经过在我住家附近七角川西，哇，这个阿伯乐啊，开得非常漂亮。你所在的地方有像我一样住家附近就有整排的阿伯乐吗？或者一颗两颗，哎，真的像这样子的开花季的时候，有些太阳洒下来橙黄色的部分好美哦。除了植物的变化，我这几天每天上班的时候都会很认真的在我餐桌那边停留一下，会认真的观察一下，因为我的桌上有两只凤蝶的蛹，它目前在观察箱里头。好，距离我上一次这么专注的在观察蛹的时间已经好久嘞，怎么记得好像以前就是

0: 可能比较算是陪着小朋友才会特别做这样子的蝴蝶蛹的观察。前几天朋友送给我了两个红斑凤蝶的蛹，然后我还认真查了一下，想说不知道它哪一天会羽化出来，而且这时间点你千万不能错过。因为它在破蛹而出的这个羽化的时间，其实它只需要一点时间让它翅膀干燥之后，它就应该要好好的展翅飞翔。所以啊，总担心说，哎，会不会错过时间？而且一般他们都会在早上的时间，而这种蛹啊很妙，像我现在正在观察的这是红纹凤蝶，它算是蛹的形式里头大部分主要就是要么就是带吊蛹，吊蛹就是吊悬吊的吊，那正如这个名称，它经常这种蛹它会倒吊在物体的下面，然后它是用尾端有一个像小钩子一样的垂悬器，然后挂在物体的下方，比如说像是一些斑蝶啦、蛱蝶类的，大部分就会是这种吊蛹的形式。而如果是带蛹的话呢，带呢是皮带的带哦，带蛹哦，这种的话它就会用一条丝线绕过它的胸啊腹啊，把身体固定起来。好，那当然我现在自己正在观察的这个红纹凤蝶的部分，会也等着看它的颜色的变化，大概这两三天看起来颜色还没有太明显的变化。那一般说这种蝴蝶的蛹哦，在它有分几个阶段，那一旦在羽化前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蛹壳的部分，蛹的壳它会慢慢变得有一点点透明，也有可能会让你看到里头成虫翅膀的颜色，或者是会让你看到它的斑纹。所以啊，在这种蛹其实刚开始要照顾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这要怎么照顾啊？事实上真的不用花太多力气照顾，当然啦，通风是一定要的。再来还有就是，我应该接下来就应该在里面放一根这个干燥的树枝给他，因为我看了蛮多人家在观察箱里面哦，一般都是会给他一个小树枝哦，一旦他羽化的时候他有地方可以抓住，或者是给他一个小网子也是 OK 的。好，期待哈！等我观察一下这种红纹凤蝶羽化的过程如何。去年也有朋友也送了一对母子啊，他们在观察过程，而且羽化的时候，哇，拿到美仑山公园去让蝴蝶展翅飞翔的那一刻，是会令人很感动的。
1: 张大嘴巴欣赏着，
0: 很期待这样的感动的感觉重新出现。
1: 我们兜着圈踩着快乐瞬间，
0: 现在这个季节也许你还蛮容易发现有这样子的凤蝶的蛹。一般说啦，像我这一次在观察的红纹凤蝶蛹的期间大概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如果在冬天的时候它的时间会比较长，甚至有可能会来到好几个礼拜，甚至会超过一个月以上，期待咯。所以其实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透过这样的观察蛮好的啊。

这首歌曲也是让我好好认识这位歌手柏林，这首歌曲就是蝴蝶。讲到蝴蝶的歌，怎么可以啊忘了蔡依林呢？经典的花蝴蝶。

这个礼拜的金曲奖还蛮期待看到九一令蔡依林上台的哦。蔡依林的花蝴蝶

今天的交通情形，朋友们走东海岸公路，过了花莲大桥，来到八到九 K， 大坑到海洋公园延寮这一段，北上的部分靠海，这里有陆基掏空正在修复的工程，南下采取单线双向通行。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北上30.9公里过五股转接道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蓝色绑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木块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邓禄安全讲堂上课咯。
2: 高龄换照新制度2026年5月31日起正式启动，
3: 换照年龄调整成70岁开始，
4: 年满70岁的驾驶人必须通过体格检查和认知功能测验以及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
3: 事实上，定期体检可以及早发现视力、听力及体力的变化，
2: 只要通过检测一样能自由驾车上路哦。
4: 高龄换照体格检查项目包含视力、变色力、听力和四肢活动能力。变色力攸关是否能够清楚分辨红、黄、绿三色灯号的颜色。
3: 四肢活动能力检测检查项目包含
2: 手指、双臂及腿部的活动度，
3: 确认是否能流畅的操控方向盘和踩踏油门刹车。
4: 当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绝对是确保交通环境安全的重要关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2:08 FM94.3，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好的，接下来我们聪明消费多一点的单元，电话线的那一头是消基会的委员张尚文张医师。 Hello， 张医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呀。今天张医师要和大家来聊到，在我们这一期的消费者报道杂志，我们的封面直接就告诉大家健康台湾的专刊。当然这一期啊，讲到蛮多跟健康有关的对象，也有很多，不管是从小朋友到青少年到成人，全龄的一些医疗照护。然而今天请张医师，我们就特别先锁定到有关身心医疗的心理韧性、全人健康这部分。事实上在这一次的这个主题里头啊，提到有关于心理韧性，觉得看起来还蛮有感的哦。那张医师是不是首先和大家聊一下，在现在政府推动所谓的健康台湾，对于大家现在的健康其实范围是更广泛的，对不对？不全然只是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器官等等这样的健康问题咯，着眼在多么的全面性的部分呢？是
1: 是，所以是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说，健康不只是身体没有病痛啊，另外也要顾及所谓的心理的健康，也就是说不要有过度的焦虑、忧郁啊、失眠啊等等一些困扰，那甚至这些心理的这个健康问题也会造成身体的病痛，比如说常有些人压力大了就

0: 动啊、胃痛啊、胃频尿啊等等，那这些事实上都可以靠心理健康的一些促进呢来改善他的问题。
1: 嗯，好，所以心理健康现在其实真的越来越重视了，而且政府事实上也有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源给大家。那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怎么样去检视自己的心理健康，需要被照顾，需要寻求专业的这个医疗的部分呢，那有哪些资源可以来运用呢？是。
0: 是的，那个政府在推动2025的这种身心健康，也是心理健康的这个一些措施。那包括一个就是我们有这个社区心理卫生中心，那可以提供社区民众只要有一些心理困扰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或可以到该中心去寻求一些心理諮商的协助。那另外我们也有这个1925，我们叫依旧爱你的这种24小时的免费专线。那就有点像以前的张老师一样，所以你任何时候有些心理困扰的过不去的地方，那真的钻牛角尖钻不开，那你随时可以打电话进去1925，那就会有专人啊心理学的专业的人员呢来接线来解答你的困扰。那另外这几年呢，政府为了这种比较这种现代人的压力，甚至这个儿童青少年的一些这种情绪困扰的问题呢，那也提供了15岁到45岁的年龄的人呢，可以有一生有3次免费的这种心理諮商的这个服务。那这个服务呢，遍及于那个除了各大医疗院所，那另外也有一些可能这个心理诊疗所，那甚至还有在心理卫生中心等等。那这个可以上网去查一下所谓的15到45岁的这种免费的这种心理諮商的这种服务，那都可以得到一些这种除了医疗以外的一些因为有些人可能怕这个去医疗院所会留下病历记录等等，那就可以寻求这些管道可以去协助。
1: 好，其实大家现在也可以用更健康的态度来看待大家对于接受心理諮商的一个支持的过程，也就是你去看心理医生去找諮商，其实就好像我们身体有点感冒去找医生，意思其实是可以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啊？那是否张医师也和大家聊一下，像在您的临床里头，这比如说这几年这2-3年以来好了，你会发现大家对于这个心理健康部分，一般大家说很多有的是来自于压力，但是压力它是永远都会存在在生活跟工作当中的。在临床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压力来源会不会比如说工作的压力慢慢更多了，还是说生活的压力会不会有某些样态的压力算是比较明显的增加，大家对于某些的压力 的这个承受度会觉得比较困扰呢？是。
0: 我想先回过头来去讲一件事情，就压力这个事情在生活当中是无所不在，那压力其实也不一定就一定是不好的啊。所以从我们心理学对压力的研究，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完全没有压力的话，事实上他就比较成长度会力道会比较小。那尤其是我们去看那个 NBA 的这个球赛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分析来看到的，就是你适度的压力的话，你的表现是最好的，完全没有压力表现不好，那压力太大当然表现也会不好。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观念上不要期望说我只要没有压力我就会很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那最重要可能还是要去学习这个面对压力跟处理这个压力。好，那另外大概讲我们最近这一段的时间来一直很注目的这个黄仁勋这个 NVIDIA 辉达的这个董事长哈，那黄仁勋他有一次到斯坦福大学去座谈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你要不要给我们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告诉我，怎么样可以让一个人能够成功？”那黄仁勋给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是说：“我觉得你们这个斯坦福大学都是这么优秀的自由生，所以其实你们想要我什么告诉你们什么成功的诀窍的话，那我就跟你一句话，那就是希望呢你们有面临失败。”面临挫折的这个经验他认为呢，一个人要面临的，就算你怎么样绝顶聪明你没有学习到从挫折失败当中然后能够站起来，

0: 培养你的心理的韧性的话，你后面面对你的人生的途径里面呢，你要变成成功的人士就会比较困难。所以对黄仁勋而言，他觉得啊，一个成功的人就是他要有曾经面对压力、面对挫折，然后从失败中学习。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心理韧性。所以对压力重要的不是去除让自己没有压力，而是学习一些技巧，然后让自己呢能够去处理，然后面对压力，然后从压力挫折当中能够成长。
1: 是，好，张医师刚刚有特别提到心理韧性的部分。好，那会最后再和大家来提醒一下，如果你自己觉得说，哎，是有压力对我，像你刚刚提到是正面的，哎，适度的压力，但是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的压力是不是我能够承受的？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心理韧性的一个评估呢？是，
0: 哎，所以培养心理韧性其实不是先天的，但是要可以学习的、啊、那里面有几个技巧，一个当然就是第一个先察觉自己的情绪状态、啊、所以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每个人都有可能承受压力的时候，那这个压力来的时候，你自己的情绪状态是很不稳定，还是说是会烦躁不安，那、啊、你自己先察觉、啊、现在面临压力情况。那第二步就是呢，能够去分辨哪些问题或是哪些压力是你可以处理的，或是哪些事情是你可以做得到的，那哪些事情是你再怎么样努力你做不到，那、哦、所以不是你能控制的范围内的事情，你要把它先放在旁边、哦、那第三个就是还是要寻求一些协助、啊、也就是说你平常就要有一些社会支持的管道，不管是闺蜜啊、好友啊，或者是说能够讲得上话的长辈啊、父母啊等等，然后有一些啊，能有人可以谈，有人可以倾诉。那、啊、另外就是要去学习自我的这种信念啊，要有对自己有自信。然后要另外呢，就是要在平常就要去学习，在对某些事情要有一些弹性啊。所谓的弹性就是，哎，哪些事情知道自己可以做，哪些事情事实上啊，你可以把它放手给别人去做啊。所以要在对自我的期望、自我要求里面要有某种程度的弹性。那当然最好是能够生活当中学习一些幽默感啊，然后对事情、对这个生命的态度呢是相对比较乐观正向。那这些都事实上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学习，没有人天生就乐观，没有人天生就很有弹性。那但是经过就像黄仁勋说的，哎，经过一次一次的挫折里面可能学习啊，当然可以去得到一些啊，就可以慢慢培养自己的心理韧性。那最后其实台湾的这个健保跟医疗相对是便宜又可进性很高啊，所以只要真的你自己的啊没办法脱困出来的时候，那不要忘了啊，你还是可以拿一张健保卡，你就可以到医疗院所去寻找不管身心科、精神科啊、心理的这个专家的来协助你、啊、处理你的这个问题。
1: 好的，非常谢谢电话线这一头我们张尚文医师刚刚有特别提到，哎，真的无法承受的时候，不管是透过24小时的免付费心理咨商专线，或者是拿着健保卡，哎，政府都有心理咨商的一个支持，跟你可以使用这样的权利来多了解一下。好，非常谢谢电话线那一头我们消息会的医疗委员张尚文张医师，谢谢张医师您的提醒、
0: 谢谢。

没错，在现在大家对于现代医学的观念强调的是全人健康还有身心医疗，所以医疗已经不只是去处理疾病了，而是呢要去理解包括除了身体器官之外还有所有身体的一切，包括心灵的部分也需要是被照顾的。当然现在包括很多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啦，一旦面对民众有一些情绪的困扰，家庭压力，生活失衡，除了你去寻求一些諮商了解之外，甚至呢像一些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同时也会有一些资源的连结，你不一定要等到情况真的你已经完全扛不住了，整个很严重才走进医院。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啊，一旦一个人真的身心有点受不了，压力很大的时候，它可能首先会影响睡眠，还会影响免疫功能，接下来也可能会增加像是心血管疾病啦、肠胃疾病啦，这些身体疾病的风险。所以所带来的那么多的一些不确定感跟后续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就像刚才张医师所说的，现在强调的就是心理韧性，压力不会消失，但是呢我们要让自己慢慢变得更有韧性来面对一切。

这首歌很多人唱过，现在听到的版本是原唱的万芳所演唱的《猜心》。每个半点，尽管有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五分钟的重点新闻，让朋友们，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头工作，或者顶着大太阳，还在工作当中，都可以随时掌握你一定要知道的新闻讯息哦。待会儿回来。

0: 沿路异常偏移，还闯红灯，遭到警方拦查。驾驶手臂上有多处的注射针孔痕迹，坦承是用毒品，交出了五包安非他命，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

0: 河南自知法网难逃，坦诚吸食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五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1: 警方当场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安非他命及凯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专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并就毒品来源向上溯源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毒酒驾零容忍，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在端午连续假期进行了毒驾还有酒驾大扫荡，共计取缔25件毒驾，27件酒驾，查获了7名通缉犯。记者宋玲报道。
3: 今年端午连续假期期间，屏东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与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行为，强力执行稽查，取缔成效显著。组长谢汉中说，
4: 共计查获毒驾25件，申请羁押获准6件。并查获酒驾27件，以及查获7名通缉犯归案。针对酒后驾车和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誓言将危险驾驶阻绝于路外，绝不宽待，绝不姑息。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表示，酒后不开车是基本的底线，而拒绝毒驾更是守护自己与家人平安的必要坚持。毒品不止残害身心，毒驾行为更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或者错误尝试而染毒，更不要抱持侥幸心态而毒驾上路。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校园宿舍惊爆疑似虐杀动物事件，高雄一所大学有学生被指控伤害了多只的仓鼠，动保单位已经介入调查，并表示如今查证却有虐杀动物的行为，将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事件发生在高雄一所大学的宿舍内，近日有同住室友在网络上面发文并且公开影片，指控一名诚信大四学生自饲养仓鼠后，疑似长期以不当的方式伤害，造成大量的仓鼠死亡，数量粗估达30到40只。内容曝光后引发外界震惊，校方表示接获讯息后立即由学务处介入了解，目前正值期末考期间，相关的事实仍在持续查证当中。动物保护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6: 依动物保护法第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违者最重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本案已联系校方协助通知相关行为人到案说明，如今查证确有虐杀动物行为，将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请校方加强校园生命教育，防止类似情事再次发生。
5: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后续是否构成刑责、实际死伤数量以及相关的细节，仍待警检与动保单位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举行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完善南科的连外交通网络。
7: 3 2 1，请用键。
8: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出席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黄伟哲说，
9: 所以说这个时间的节约对政府、对所有南科的同仁来讲都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特别把这个工程北外环的联络道的工程视为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这个工程当初苏贞昌前院长核定，从111年到现在115年，总共历经了46个月报完工，实际通车后是历经了4年48个月。
8: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工程总经费大约13.47亿元，中央透过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补助台南市政府10.64亿元，历经4年施工完成，已经开放部分路段通车，预计6月底全线通车，通车后将分担台一线国道8号跟新港社大道车流，疏解拥塞，缩短通勤，全面提升道路品质还有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6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

六度，东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拔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有时你搁地，有时你咧讲好遐，我煞咧搁笨嘞。安怎到底咱都位无共，有都惊甲无行，敢讲咱就是西都注定倒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若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等来，安尼拖到今麦，这种习惯，这种变态，开去凊彩。我嘛是袂当阻止家己

歌曲里头融合了客语、台语、英文在其中。2:42，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点到4点。

今天星期二，两点多的时间，和你分享最近吃到的美味的甜点。不知道你对于水果里头有没有哪几种是你没有办法接受的，或者是特别爱的？如果你是榴莲控的话，真的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吃一下这种榴莲所做的甜点，挺有意思的。端午节连续假期，正好吃到一个甜点工作室，他们刚开始制作的榴莲蛋糕。也许有的人哦，害怕榴莲的人，一听到榴莲，哇，马上都鸡皮疙瘩跑起来，或者不用看到东西，不用闻到东西，都想把鼻子捂起来，对不对？有啊，那天因为跟家人朋友一起吃啊，吃完之后，哎，就另外还有家人来碰面。远远的一闻到味道，几乎那个房子是走不进来的。哇，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我们很 OK 很能接受的。像我自己是，我们家人是真的，比如说去马来西亚，我们会是去那个榴莲街上，然后直接找个榴莲摊哦，直接来选个自己比较觉得有意思的榴莲的品种，然后我就来好好品尝一下。而如果有的真的害怕榴莲的人哦，远远的闻到那个味道，真的就受不了了。像我们前年去马来西亚的时候，然后也看到别人就是好奇的点了一颗榴莲，然后结果大概就真的叫做吃了两口就离开了。你有特别喜欢的榴莲的品种吗？像我上次吃的就是猫山王，然后在马来西亚还有一种黑刺，也算是品种的等级也算是不错，然后它的果肉就会比较带一点点奶油橘色，风味会比猫山王还要再更浓烈一点。而这种猫山王的口感呢，就会带一点，有一点点除了甜味之外，还会带一点苦味，一点点，但是整个果肉的部分则是呈现比较黄的颜色。当然有的人在泰国吃的品种入门最多的，经常会看到的就是金枕头，有的泰国还有一种叫什么干腰，越南还有一种叫干腰，腰部的腰。好啦，榴莲我接下来有机会，说不定七月就专程来一趟东南亚的榴莲之旅，专程来去吃吃榴莲吧。哎，人家在东南亚哦，榴莲是称为水果之王哎。其实它的营养跟卡路里是很高的，尤其啊，营养的部分一般说它里面有大量的维生素 C 还有 B 群。好啦，这种榴莲

当然也就是偶尔吃吃肯定是 OK 的。而我这次吃到的榴莲蛋糕，他们很可爱，他们就把榴莲直接什么都不加就把它弄成泥状，而且我觉得它应该是有特别经过这个搅拌之后，所以整个口感又更加绵密。虽然榴莲你整个在吃的过程里头它本来就是绵绵的，但是呢要放在蛋糕的上面，然后旁边就是打发的鲜奶油的话，哎，你要跟它的让它们两种的质地视觉跟口感是接近的话，势必的也是我把它打得比较细一点点，但是呢就是完全没有加任何东西。虽然我本来一度怀疑说，哎，这口感好细致哦，是不是有加一点什么鲜奶油啊或是牛奶下去打，他们说，哎，其实没有，哎，就直接就是百分之百的榴莲，然后透过这个挤压的方式，然后再把它做一点造型，就这样子把它铺在榴莲蛋糕的上面，而且正中央的地方。虽然朋友拿来榴莲蛋糕，大概几寸啊，六寸哦，然后还有用盒子装起来哦，还绑了袋子，还加了纸袋，但是完全那个味道，我完全是没有办法完全把它封住的。尽管多层的包装，仍然当它放在你眼前的时候，哇，那个榴莲的味道立刻就散发出来了。当然榴莲除了拿来做成像蛋糕，像他们做蛋糕的过程里头，他说啊，对于喜欢吃榴莲的朋友而言，除了上面哎把它做成像鲜奶油一样，你一样可以把它拿来挤花，用那种挤花头啊，同样的要做什么样的，要花朵型啊条纹型通通都是可以。除了这样之外，对榴莲控哎，他们一样可以把它做成蛋糕里头的夹层，就好像很多的蛋糕很多层，然后可能有的里头可以夹芋泥啊夹布丁这种概念，喜欢榴莲的人干脆里面就铺满了一整层的榴莲。当然这也是需要一些本钱比较粗一点哦，因为榴莲它本身还是有一定的价位在。那榴莲当然要做成的甜点还蛮多的，像我自己这一次吃到的是榴莲蛋糕，它特别就是放在上面而已，但是如果人家指定的话希望多一点，它就把它放在里头的夹层。除此之外，有的人会像榴莲盐可颂，这也是蛮多人会特别吃的。然后像是最近如果你有特别留意的话，我最近还看到有人把这种榴莲啊，有一个产品叫做榴莲冰狗，这是什么呢？然后它的名词上面冰呢是冰淇淋的冰，狗呢则是热狗的狗，所以这个产品它就叫榴莲冰狗。我们念起来好像榴莲冰狗冰狗冰狗，而其实它主要就是你可以想象热狗中间不是一般那种热狗，热狗堡有没有面包，然后中间夹热狗，对不对？但是如果面包中间挤的就是造型非常可爱的榴莲泥的话，是不是也很特别啊？对于狂爱榴莲的人而言，榴莲爱好者，现在这个时候榴莲的相关产品越来越多，甚至在泰国还有榴莲主题咖啡厅，他们会把榴莲做成冰淇淋，做成奶昔，甚至做成各式各样的布丁。当然害怕的人肯定是走不进去的，没有人特别为水果之王的榴莲写歌。

0: 2:58，道路情形，今天走台九线的苏花，花莲开始往北，在惠德隧道162.8，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大清水159，同样也是机动管制措施。
1: 我曾要
0: 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242到247大富到富源路段，这里有施工，特别比较偏向自行车道的部分会有机动管制。中横公路在太鲁阁口的放行，要进中横的朋友，下一次的放行就是3点，这是今天第四次哦，一共只有5次，最后一次则是在
1: 云切流，
0: 最后一次是在5点到6点，要进中横的朋友把握机会。3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5分钟的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看到这个路况，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高雄前，在碧车湾有砂石车泡泡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50公里，北上29.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在中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北上的台北出口匝道往士林方向正在处理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5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7.6公里宜兰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东向的16.3到14.2公里之间过了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沿路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1.9公里过了竹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4线西向的11.1公里过了五股二，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停放在路肩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4: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3: 近期依托米纸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5: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化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吧，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3: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纸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

0: 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
1: 死了死了死了，怕死怕死怕死。
0: 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2: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积极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愁容满面的。
0: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介绍我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2,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耍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影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3:12，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晴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钟。去年推出了第8张的全创作专辑，他们是今年入围了最佳乐团奖的 Tizzy Bae。

在这次金曲奖里头最佳乐团奖，哎，这向来哦都是竞争非常激烈的。这次一共七组的部分，除了刚刚听到的 Tizzy Bac 之外，这个七组里头 Tizzy Bac 算是最出道年资最深的，出道了23年，而且入围了5次之多，目前还没有得过奖。所以很多人就说，哎，今年他的呼声还蛮高的哦，因为终归成为一个资深的乐团，而且作品数量也是不少的，也都有相当的值。这次入围的这个团体，他们是漂流出口，出道11年，入围过一次。

这首歌曲来自于田约翰，在这次的新作品里头特别创作的一首台语歌。当然，在今年的金曲奖里头，最佳乐团里头，你看看哦，《落日飞车》15年，那你现在听到的田约翰，其实他们成军也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虽然年份不见得代表。

表一切，但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乐坛当中屹立这么多年，也是不容易的事。这个乐团他们叫老王乐队，他们呢有很特别的咬字口音的方式。曾经有人不太认为，不太相信说啊，这是台湾本土的乐团吗？100%是的。这首歌就叫做《谁能够告诉我》。而老王乐队他们则是今年第一次首度要来扣关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

0: 他们就是啊，老王乐队。其实他们的作品虽然不像田约翰他们那么多，但是他们在年轻学子当中，年轻人听团的部分呢，其实他们知名度也是很高的。好，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再回来喽。
1: 在你身旁，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新闻。
3: 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冲上48218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但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指数由红翻黑，中场下跌了640点，指数收在今天最低的47100点，成交值1兆6080亿元。立陶宛传出已经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和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今天表示，两国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将持续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朱瑞森报道。
4: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

0: 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1: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

0: 通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势，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送医，台大医院证实，吴明贤从外院转入之后，正在台大医院接受治疗，详细病情因涉及隐私，无法对外说明。高雄市卫生局推动医事 CG 点 Open C 健康服务，今年新增了预立医疗照护宣导，让医疗自主观念深入社区。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自112年全国首创在医事 CG 点导入 Open C 全龄健康共享平台，让一般的民众也能在社区获得健康的资讯。今年因应高龄化社会的需求，特别增加预立医疗照护相关宣导，让市民认识病人自主权利法，了解在重大疾病或生命末期情境下如何拥有医疗选择的权利。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3: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 Open C 卫教课程。”结合诊所、药局及物理治疗所等专业资源，提供民众预防保健、营养、用药安全等健康知识。今年更加入预立医疗自主权议题，希望鼓励民众提早与家人讨论生命最后的医疗选择。目前高雄市有25家医疗机构提供相关的諮商服务。
2: 卫生局持续透过教育训练、标杆学习与实地辅导提升服务品质，希望让医事 CG 点从照顾场所升级成社区健康势能的推广站，陪伴市民活出健康、有自主尊严的高龄生活。京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海域上有两个台风，分别是昨天升级为强台的米克拉和今天生成的无花果台风。气象署表示，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低。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5: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哦。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哦。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是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4: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京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京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的温度是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2: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3: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

0: 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1: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2: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0: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1: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2: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0: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1: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林志炫所演唱的歌曲。不知道这一阵子大家到光复去有没有去骑一下这边的 U-Bike 微笑单车，而花莲在光复乡的 U-Bike 即将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到下个礼拜6月30号就要结束了，而接下来会可能还会继续参与一些招标的作业。而除了光复这里的 U-Bike 结束之外，再来在花莲地区，花莲县的部分接下来推动公共自行车系统第一阶段预计在今年底就要完成，到时候预估会先设置60处的站点，投入的车辆的部分会至少会有600辆，而且也会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区域，尤其包括像是观光景点。那另外这一部分呢，接下来有可能在比较长期的部分应该会建制到150处的租借站，首先第一阶段就会在花莲县的北区这里先完成，然后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部分则是会进行像是中区啦、南区这一带的规划建制。当然这对于公共自行车服务而言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里程碑哦。尤其如果朋友们像我在台东也已经骑过 U-Bike 哈，在都会区很多地方通通都有，方便性确实还蛮不错的。尤其啊像这种夏天，上回在台北骑的时候真的出了捷运好热哦，但是骑了 U-Bike 你就觉得本来可能需要走10到15分钟路程的一个距离，哇，骑这种公用自行车大概5分钟就到了，而且因为距离不长，在费用上几乎是完全不需要任何费用的。好，敬请期待花莲也要建置公共自行车系统。

你跟我一样，现在看到王世贤的机会，在戏剧演出上面比他拿麦克风的机会还要多，对不对？个人觉得他在从歌手转型到演员的过程里头，算是很成功顺利的。而偶尔再推个专辑，整个演唱的功力上都还是很不错的。

这是流氓阿德所演唱的歌曲啊。今天的交通状况，哎呦，的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就请您留意一下，今天只剩下傍晚的5点钟到6点钟这段时间的开放。夜晚仍然采取封闭的状态，所以朋友们，如果要走中横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明天喽。如果超过了5点最后的这一档的话。当然有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023。

好啦，这个歌张清芳以前所演唱的歌曲哈，好啦，最后要跟大家说再会啦。今天节目到这，我是妍伶，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当然也欢迎您随时看到任何路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请你记得按七，各位再会咯，马仔波浪一点再会，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有捆带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

继五高架南下的提亭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155公里，院里前在内线有绳索，南下的339.7公里，善化前有钢铁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旗山端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1.9公里，过了竹尾，先前占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5: 我要结婚了，
6: 我毕业了，
4: 耶，我录取了。
7: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8: 听众朋友，嘉实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3号，今天是礼拜二。是的，这几天的天气呢真的是来到了夏至啊，就是啊夏天到了。那当然呢，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哦，那北半球呢现在来说呢就是一年当中啊白昼比较长了，而且呢也就是在这种天候来说的话呢，也告诉我们暑假也快到了。是的，随着呢暑假的到来啊，那当然呢前阵子各级学校呢都有就是毕业典礼啊，那当然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我们花莲的国小的毕业典礼呢，哎，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那今天呢湘怡又发现了，就在我们台九线上啊，台九线上呢这个美丽的这个路段啊，在大雨，也就是大雨至上水的这个大雨这个路段呢，哎，是可以骑脚踏车的地方。那还有呢，就是这里有一所呢非常可爱的小学啊。那今天湘怡呢就要跟着我们的同学们呢一起走进这个花草的世界啊，也就是走进了部落。

说到这个花草的世界呢，香姨又想到一句话哦，每次呢我看到花莲的朋友都会说大概他不会说哦你还在花莲哦，哦对啦我本来就在花莲。

嘛，因为呢，我刚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说，花莲的土很黏哦，好，花莲的土会黏人哦。是的，那在我们的花莲来说呢，哎呦，我又说我们的哈，确实呢，我现在在花莲，那花莲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有山有水，那也就是朋友告诉我的客家话这么说啊。后山后水风水了，好，后山后水风水了呢，就是尽情的玩耍。是的，尽情的玩耍的话呢，那今天我要分享一个早上呢，我起个大早来到花莲港区这里哈，准备呢像夸父一样呢来追日啊、哦。那当然呢是也看到了，好，那我就在这个景观桥这一带哦，那沿着呢就是河堤两岸自行就是两潭自行。不到这里啊、哦，那回到了比较靠近我们美仑上美仑这里的时候呢，那我就发现啊、哦，好，那这个居高临下一拍呢，拍到了海平面，那同时呢，也有我的自行车道，也有呢，就是花莲港区的那个铁道哈。那今天呢是来不及等那个火车经过了哈。其实我每次呢只看到火车头哦。那大概呢我们花莲的朋友都很有印象，以前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花莲车站哦。好，那当然呢这是有点年代了，那可能呢在现在来说呢，那又是一个记忆了。那今天湘怡要说的是什么呢？花莲的土很黏。那从南区我们的大宇国小们呢，这些同学们的这个快乐时光，然后呢来到呢今天我看到的花莲港啊、这一带的这个景观哦，那我就觉得呢，人生有许多的路要走。那就像我今天居高临下看到的海平面，还有呢步道，还有自行车道，还有呢就是我们铁道连成。并排而行哦，那但是呢他们都是沿着呢那个出海口那里哦，那所以呢人生有许多的选择，你可以选择搭船，也可以选择坐火车，也可以选择走路，那也可以选择骑脚踏车，那当然呢骑车也不是只有脚踏车啦哈。那当然呢沿路上的风光，沿路上的风景，只有呢自己好好的体会，而且呢回到那句话，花莲的土很黏哦。所以呢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哦，那湘怡也会跟您分享一段呢，花莲的土很黏，那到底花莲的土是什么呢？然后呢会黏住什么样的人呢？好，天气很热，那第一首歌曲呢就把这个阿雅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哦，来吃吃冰消暑一下咯。

好，节目的开始哦，来分享一段呢现在的道路状况。那首先我们看到是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的部分哦，来到了南澳路段，指标呢在 118.8 公里到 120.1 公里哦。那这个部分呢要特别来注意了。那也就是在今天晚上七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七点钟呢，将有路面的铺设的施工哦。那所以呢在此哦也提前的来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晚上七点过后呢，在南澳路段这里哦，有路面的铺设施工，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注意前面的引导。好，来到花莲这一头呢，要提醒您，也就是在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指标在 159.4 公里的地方呢，隧道的复建施工哦。那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请您多加配合，而且今天的工作时间会到晚上的六点钟。好，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项上边坡的复建施工呢，指标是在162.8公里。那现在这里呢，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好，再来看到呢，就是光复的马太安溪的便桥，这里指标在 231.6 到 233.7 公里哦。那现在呢，双向是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哦。那请您减速慢行，同时这里有限速40公里。好，再来看到呢，就是大荣大富哦，在复原这个路段呢，指标在 242.5 公里到 247.6 公里，有自行车的这个改善工程在进行当中。目前呢，也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来到了观音路段哦，那有两项施工特别注意了，指标在 43.4 公里到44公里，这沿路上呢有也就是相关的检测作业在进行当中哦，那采取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那其中呢也就是在指标 45.2 公里的地方呢是边坡在施工。

好，在台八线的部分呢，现在官员路段哦，4点半以后呢就只出不进喽，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

0: 最后提醒呢，也就是台发线的中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警广感谢您。
1: 知道台23线有一处吉拉米代社区吗？
2: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3: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代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1: 哇哦，台23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3: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太鲁阁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1: 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2: 你指的是台23线7K到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坡是火山岩、凝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1: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东富公路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是的，时间呢来到了4:19喽。好，节目的开始呢，相宜有提到了哦，现在呢天气真的很热很热哦。好，那当然呢，那个刨冰还是不够凉吧。好，不过呢，看到阿雅这么有精神哈、哦，那相宜也想到了，平常呢我如果吃刨冰的话哦。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会加什么料，像这个阿雅这么多吗？红豆、大红豆什么什么什么的哈。好，其实呢，相宜从高中开始啊，包括呢，后来我回到我的那个学校，我的母校啊，那家冰果店呢，他都还记得我哟。因为呢，我每次啊，只点大红豆还有凤梨。

是的，一般来讲呢，这个冰品他都会说可以选四样，对不对？那通常香姨都说我两样就够了，因为大红豆有够甜，然后呢凤梨有点酸，所以呢这样子就够了啦，所以呢我的刨冰只加两种就够了。其实呢，随着这个节气啊、让这个温度呢越来越高，那我们人体的消化功能呢，不见得都很好哦。那其实呢，专家也建议呢，饮食应该更清淡一点，那也要多摄取这些五谷杂粮，避免过多热性的食物，而且呢，瓜果的部分可以多加的考虑。那再来呢，就是豆豆。好，这个豆豆呢，当然红豆是可以的，那绿豆呢，就更有清热消暑的功效了啊。好，那还有呢，补充水分很重要。好，那水分要补充多少呢？好，那也就是你的体重再乘以你的体重再乘以30，那就是你这一天呢至少基本的这个含水量，也就是你要喝这么多的开水，这么多的水分比较充足。

好，那在以前的一个比较传统古老的观念哈，像我的外婆，那只要呢小朋友不小心如果感冒了哈，那她一定说不要洗澡，哈哈，夏天不要洗澡不行吧？好，那再来呢，不能吃冰，哎，这个夏天也很难忍受，对不对哈？不过呢，后来我们搬到台北之后呢，这个医生给我们的观念就改变咯，他说没有关系，好，可以洗澡，然后呢也可以吃冰，那但是呢吃冰淇淋更好。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艾可所带来的爱是冰淇淋，我们共同来分享喽。

是的，艾可呢所带来的这首歌曲《爱是冰淇淋》哦。那天气很热呢，那当然还是可以吃冰的。那但是呢，要避免哦这个暴饮暴食，还有呢做危险的运动。好，那在歌曲过后哦，那湘怡要提醒听众朋友，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点。

哎呦跳了一下已经到27分了。那所以呢我们要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啊。那在新闻过后呢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大宇国小的老师和同学们哦一起走进部落，走进不一样的部落。好，我们先收听这首歌曲，王心凌所带来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内出现了今年的首例本土霍乱，疾管署在今天公布，个案是南部70多岁的女性患者，在6月上旬出现了腹泻、呕吐、恶心、抽搐等症状，后来因为意识不佳、昏睡等症状急诊就医，确认感染产毒性霍乱弧菌，经过治疗之后返家休养，感染源目前仍旧还在调查中，这也是国内时隔3年之后再度出现霍乱的病例。国健署推估全台有40,000名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样的数字有可能被低估。有鉴于吸烟危害健康，一旦毒驾事件频传，国健署将会修法查获电子烟一律没入。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更利用街舞来展示如何向烟害说不。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你以为在飞，其实你在飞。
3: 国健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4: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

0: 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1: 电子烟猖獗，毒驾频传，国健署副署长。

0: 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at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为了培养从小孩子的健康观念，教育部、卫福部以及各地方政府携手推进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透过各种的正确习惯支持学生学习健康。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除了禁烟反毒等危害健康的校园防治，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举例指出，下课后净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3: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小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 0.4-1 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2: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4: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2: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绩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绩优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农业部举办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登场，集结了7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的6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的地景艺术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4大洲艺术家参与，12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60石山与罗山大鱼池，到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6: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各个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漫游，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一个目的。
5: 这次12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1号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各地都是相当的炎热，那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为主，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水汽比今天稍微增多一点点，花东地区会有不定时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之间，因为海陆风符合的关系，在嘉义以南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纵谷会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是特别提醒，就是在25号之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金门地区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那另外就是第7号强烈台风米克拉，今天下午2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00公里的地方，未来会逐渐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移动路径方向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导引，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那请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

0: 新台风预报资讯。另外第八号轻度台风无花果今天下午两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2640公里的地方，未来是先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对我们台湾并没有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好，那当然呢，今天湘怡哦，那要来和听众朋友呢来分享的哦，那也就是呢，在我们的花东纵谷搭公车可以到的一所国民小学，而且这个国民小学呢好伟大哦，它的名字呢就是大禹治水。好，这个大禹哦，这两个字，大禹国小哦。那再来呢，就是他到一个地方，哦哦，是我呢没有去过的地方，而且呢我根本不知道那个部落在哪里哦。那所以呢，今天下午呢，湘怡就要跟着我们的大禹国小的老师同学们呢，来到色冷部落。色呢，哎，就是琴瑟和鸣的瑟。好，上面呢两个王字，下面呢一个必须的必，这样的一个字哦。冷呢就是很冷的冷哈、哦，好好，现在天气很热，好很热，那希望呢来到这里可以冷一点，可以到这个社冷部落呢，好，那希望呢这个温度可以降一点哈、哦。那再来呢就是来到这里做什么呢？那为什么呢？我们的大禹国小的老师和同学们要来到这里呢，而且还要这里户外教学耶。好，我们先听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这个色冷部落。

0: 我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2: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3: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景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景广哦，那你呢？
4: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5: 是的，好车的基本配备哦。好，那湘怡呢也觉得好光荣哦，可以呢跟着大家游山玩水哦。好，那当然呢，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4:46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天祥到泰鲁阁之间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段了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是的，今天呢我们要来到的，也就是在我们的花东纵谷呢有一所呢非常有特色的小学，就是刚才像你说的跟大禹治水的大禹同名的大禹国小哦。好，它是

是在我们的花东纵谷，那而且呢是属于玉里镇啊，玉里镇。那当然呢，这是教育部所认定的原住民的重点学校。那里面的同学呢，是以布农族还有阿美族呢为大宗。其实呢，这所学校会引起相宜的注意，而且一直呢很想去的原因哦，就是呢它的图书墙，还有呢它的艺术烟楼。好，这个图书墙呢是就是那个围墙哦，学校的围墙。好，大家想一想，你读过的小学围墙是什么呢？可能是呢活活泼泼上学去，快快乐乐回家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可是呢，我们的大宇国小不一样哦，很有书香的气息哦。它的围墙呢，由41本的巨大的立体的图书所组成的图书墙，而且呢，是我们花东纵谷哦。那沿着呢台九线，沿着台九线呢，可以打卡，可以观光，而且呢，非常的有亮点。

好，在我们进入学校之前呢，那湘怡也要来提到的，就是最近呢，他们有一个创举哦，那也就是呢，到了叫色冷部落这个地方呢，去做了户外教学。是的，一般呢学校的户外教学把教室呢搬进田野，在花莲好像也蛮多的。不过呢大宇国小啊，日前呢走进这个色冷部落啊，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因为呢这是一个药草园区，而且呢可以体验这个赛谷，还有呢认识青草啊，青草药啊，那药草的部分，还有呢也就是还有提供异国美食的跨文化的食农教育。好，刚刚提到呢这个学校主要是布农族的朋友，还有呢也就是阿美族啊，那但是呢走进了这个药草园区里头呢，体验到的啊就是稻谷的曝晒，还有呢原住民的传统药材的这个辨识，还有耶叫做客家仙草的制作。还有哟，还有越南的春卷的手作 DIY， 好，这样子的一个哦，简直呢就联合国了哈。那当然呢，就是显现了呢我们花莲哦，那也就是多元文化的融合，而且呢已经到食物的一个多元文化的共融了。

好，确实啊，在这样的一个社冷部落哦，真的我没去过，哈哈。不过呢，因为这样的一次的一个体验呢，也让我感受到了哦，除了孩子们呢实际的五感的一个体验哦，那所谓的五感呢，德智体群美，还有呢。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呢，更好的哦，就是孩子呢可以了解一粥一饭哦，来之不易哦，而且了解到食物的来源，那同时呢，也让我们就是去了解到当地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族群的文化哦，那所以呢，也就是在这个融合了部落的智慧，而且呢，在地的农业跟异国风味的属于沉浸式的食农体验当中呢，让湘怡呢真的是大开眼界。

好，在今天呢，我们的花东纵谷这里啊，那湘怡要特别来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就是要感恩，感恩我们的农民朋友，还有呢学校老师的一个参与哦，让这一段呢珍贵的生活经验，同时呢也落实在孩子的户外教学当中。是的，下一次呢，哎，不是下一次哈，最好是快一点啦哈。那也就是呢，在经过了我们的花东纵谷，也就是大宇国小这一段的时候呢，那目标非常的显著，那也就是那一面墙。好，真的去数一数哈，总共有41本巨大的立体书所组成的图书墙，而且呢，湘怡也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哦，当年的建筑师啊，也是不久以前了哈。好，这位建筑师朋友呢，真的是非常的棒，连我的故乡哦，苗栗啊，造桥火车站哈，那整个的一个艺术园区的规划呢，也是这一位啊建筑师所精心打造的。好，我们先听首歌曲哦，在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大宇国小。

是的，在这曲这首歌曲当中呢，五色鸟哦，是由谢宇威老师呢带着新竹的就是元东国中的同学们所唱的啊。那刚刚呢，我们分享到的是我们花莲的玉里镇上的大宇国小，那也提到了呢，他们的特色就是在这个围墙哈，好棒哦！这沿路上一看呢，一目了然，41本的大本的立体的，结合了砖雕和彩绘啊。那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经过这里的话呢，哎，拍照打卡之外哈，还要按个赞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有创意的，而且呢是来自于呢我们整个的啊一个花东纵谷的荣耀。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7分了，4:57了啊。那当然呢，接下来我们必须要来收听我们张涵的地方新闻。

了哦。好，那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来补充说明哈。好，我当初呢对这个学校哦，那41本书的一个印象。

0: 欲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6月23号星期二，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面对汛期可能的豪雨灾情，交通部已经责成公路局落实马太安溪钢便桥各项防汛整备以及应变演练。另外，台九线马太安溪桥复建工程将朝今年12月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目标迈进，并预计在明年全线完工。
2: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者黄胜兴说，
3: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撰赶。
2: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暑假旅游旺季即将展开，花莲县卫生局携手卫福部花莲医院推动修。

0: 乌兰溪水域行动紧急医疗服务，两处医疗站在今天正式启用，服务到9月10号为止，希望透过专业医疗团队进驻，提供及时救护跟医疗支援，提升游客的水域活动安全。
1: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外表，秀姑兰溪泛舟是国内极具知名度的水域游憩活动之一，由于活动地点距离最近的医疗院所约有一小时车程，花莲县卫生局从2009年推动行动医疗站计划，今年两处行动医疗站分别位于中游的奇美休息站以及下游的西浦兰游客中心，由布林花莲医院派遣专业医疗团队进驻，每天上午九点起配合泛舟活动执行提供服务。花莲医院急诊室主任詹德山说，
2: 给黄金一两分钟，唔给他急救发困难就很遗憾了。
1: 急诊科医师杨坚表示，历来处理的以肢体擦挫伤最多，
3: 主要是以擦挫伤为主，然后偶尔的话会有一些就是蜜蜂啊，或者是昆虫咬伤，身体上的问题啊那些，其实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就是免费的服务啦。
1: 花莲县卫生局指出，奇美休息站、中游医疗站两年前因为台风豪雨重创，一度停摆，去年完成修复工程并重新启用，恢复原有功能，也提升设备跟应变能力，呼吁民众从事泛舟活动时应选择合法业者，并确实穿戴救生衣等安全装备，同时也要评估自身健康状况，才能安心享受夏日水域旅游的乐趣。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漫长暑假将至，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除了加强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稽查、犯罪预防以及安全维护之外，也规划多元化的体育竞技、亲子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开心放暑假。
1: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外表示，今年暑期青春专案除了强力气毒打诈跟防暴之外，以犯罪危害以及安全危害两大主轴，用实体活动竞赛跟自媒体网络影音宣导双轨并进的方式，为青少年构筑坚固的暑期安全防护网。从7月1号到8月31号青春专案期间，将动员警力联合县府相关局处以及花莲县校外生活辅导会等跨单位，进行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 KTV、网咖以及相关营业场所全面性的密集联合稽查跟扩大临检，此外也规划多场运动竞技以及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享受多姿多彩的假期。
4: 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钓虾活动，去年颇很大的回响，所以我们继续办。那另外我们办理骑马活动，其中有包含了五项的一系列的一个小团体的活动，我们让他接触大自然啊，参加竞赛活动，从事正当正面的一个活动。
1: 花莲县警局提醒青少年，暑期打工面试之前有三大准备，要告知亲友，要请亲友陪同，要检视征才内容，面试时要把握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花莲县警局强调，将做青少年的最强后盾，守护花莲学子的假期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花莲一名李姓女子窃取朋友住校的车牌悬挂在自己的机车上，被一名休假员警发现，通报线上警网。警方在花莲县秀林乡民友路拦下李姓女子，发现她精神恍惚，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将她依法送办，法院并已裁定预防性羁押。
1: 花莲县城警分局民张姓员警休假期间，在秀林乡密友路发现一名李姓女子所骑乘的机车悬挂失窃车牌，通报线上警网到场处置。员警拦下李姓女子人车进行盘查。
5: 这车牌的主人报失窃，他的车牌被拔掉了，然后装在这台车上，所以这台车跟车牌是不一样的。
1: 由于有毒品前科的李姓女子精神恍惚，警方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新城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表示，全案依窃盗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警方便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
6: 经上前拦查，发现驾驶精神恍惚，疑似有私用毒品情形，唾液快筛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刑法窃盗罪、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检察官讯后，认犯前有重复实施危险驾驶之余，向台湾花莲地方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
1: 新城警分局表示，毒驾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查缉毒品犯罪以及毒驾案件，展现维护交通安全以及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农业部办理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活动，七月即将要登场，集结七国的艺术家。

0: 深入花东纵谷六个乡镇进行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要打造全台最美的地景艺术路径。
1: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四大洲艺术家参与，十二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六十石山与罗山大鱼池，到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2: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各个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一个漫步。”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1: 这次十二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七月一号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归后专心气象，主要是因为有台风的关系哦。气象署表示，米克拉台风位在台湾东南方，将转向东北往日本移动。而另外，无花果台风在远洋生成，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也不会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相当低。
1: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3: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说像是在这个台湾的比较远洋这个地方，大概是在2700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上，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哦。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哦。那以今天的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它其实在这个强度上来讲都是还是会维持它这一个强烈台风的一个形态哦。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那其实在后续的这一段一个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哦，所以在后续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它会有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1: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以上这节警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守护长辈平安行。
1: 年长者身体机能下滑，智力反应都变慢，开车不小心晃神了，或是感觉后方车辆太靠近而感到紧张，甚至心不在焉地分心，是目前事故的主要发生原因。
2: 尖峰时段在车流量大的路口，驾驶们赶时间，压力倍增，导致交通事故风险显著提高。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路上行走的年长者，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心啊。
0: 政府积极推动三大防治作为，第一，针对道路环境，在路上看到长辈先减速，让主动停让的观念升值用路人的心中。
1: 第二，也是道安心智，目前已取消小绿人快跑，只要绿灯一闪烁，建议年长者停止进入路口，等待下一个绿灯再通行，千万别跟时间赛跑了。
2: 第三点最实用了，鼓励长者多多使用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搭公车，家人协助评估身心状况再开车。
0: 守护

0: 长辈平安行，让花莲成为一座友善的安全城市。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哦，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首先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五点到六点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那现在呢是放行的时段，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同时呢，在出口这个地方，如果还有朋友呢要准备照相的话呢，要多加留意哦，车流已经呢在放行了。好，这是呢湘怡在上个礼拜六哦到太鲁阁的时候呢，我发现那个阁口还是有很多人在照相的，所以呢还是要注意这个管制的时间，不但呢要开车的朋友要注意放行的时段，那拍照的朋友呢也要注意这个放行的时段，放行一到呢就不要在阁口这里准备拍照，不好哦。

0: 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3: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在收音机旁的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大家辛苦了哦。那辛苦工作这一天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正在准备回家和家人团聚的时候啊。那目前呢，在这个下班放学的啊这个尖峰时段哦、啊，那目前呢，在我们花莲市区的车流量呢逐渐的变大了。那在重要的路口，像我们的金三角啊、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口这一带呢，也多了许多啊。那这个车辆还有呢行人，那在此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开车经过斑马线或十字路口的时候呢，请您务必减速啊，停让行人。那当然呢，我们大家多一份留意，那就能够避免意外的发生。那同时呢，也让我们一起用耐心和爱心，共同来守护我们的花莲这个幸福友善的城市。

在地方新闻之前呢，那湘怡分享到的就是在我们的花东纵谷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学校，也就是大宇国小啊。那吸引湘怡所注意的呢，就是它那个大型的彩绘的书墙，而且呢，从头到尾啊，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呢，看一看，总共呢，这个书啊，真的是那个巨人国的人来读的哈。好，有41本。好，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呢，每一本书哦，大概都有1公尺那么高，而且呢，都是用水泥做成的大大本的书，然后呢，来当这个墙面哦。那所以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经过的时候呢，一定会眼睛被吸引住了哈、哦，然后呢，一定要去拍照打卡。那当然呢，也请您按个赞哦。那这就是坐落在玉里客庄的大宇国小。而且呢，早期它是发展烟叶哦，那所以学校目前呢，为了凸显当地的文化，也配合了整个的一个台九线的这个动线哦，那活化了旧校舍，打造出属于在地的文化，而且呢，加入了客家的元素，还有呢，打造出烟楼的意象。那当然，这41本书里头数一数啊。也更赋予了更多的艺术的内涵。在花东地区呢，玉里的大宇国小变身为观光的新景点，而且呢，就是墙面的这41本大书，哎呀，风情万种，独树一帜。

虽然呢，各个学校啊都陆续的举办过这个毕业典礼了啊，那我相信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呢正在准备参加同学会。相宜呢，在上个礼拜天哦，其实呢才过了两天，我就开始在想念我的同学了哈。好，这38年毕业，38年的同学们呢，那当然见面是用不一样的方式，用不一样的感动。好，那接下来呢，张震岳所带来的同学会，嘿，我就要听听看他的同学会跟我的同学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的，这是张震岳的同学会哦。好，那我们呢，在就是不管呢，在毕业了几年之后哦，那我相信呢，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好，这就是带着希望哦。那生活呢，不需要比别人过得更好，但是一定呢，要比以前的自己呢过得好。那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呢，不是活得像别人哦，而是呢，在自己努力之后呢，更像心里的那个自己。那同时呢，在心里呢种上一朵花，那人生呢才不会荒芜。不食人间烟火吗？那当然各有遗憾哦。那一定呢要让自己的今天比昨天更好，这就是希望带来的力量哦。那当你呢或许来不及认真的年轻，那我们现在呢只能认真的老去哦。

那这鱼身呢很贵的，请勿浪费，那珍惜你我在取暖，而且呢珍爱我们现在眼前的幸福。时间不会回头，人生呢也没有如果，失去的已经不会再回来了，那回来的话呢也不见得就是完美啊、哦、那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不辜负自己，也不辜负岁月，而且呢不枉此生，我们大家共同的微笑前行，能量满满哦。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政府在推交通福利加码措施，市长卢秀燕今天宣布，敬老爱心卡搭乘计程车补助及好运专车补助双双提高，预计10月1号起正式上路，让长者、身心障碍朋友及孕妇获得更完善的照顾。请听报道。目前台中市约54万名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持有敬老爱心卡，每月享有1000点额度，可运用于交通、健康及运动等用途。考量计程车搭乘需求增加，市府决定将搭乘计程车补助额度由现行每趟85元提高到100元。市长卢秀燕说：“
2: 为了友善孕妇，鼓励生育，我们开办了好运专车。”台中市政府提供6000块钱，孕妇好朋友呢，他就可以在他的额度之内来搭乘计程车。那他的趟次是限30趟，每一趟的上限是200块钱。开办以后大受好评，所以呢，我们现在在盘点我们的预算，所以我现在在宣布，我们的好运专车他提供的金额将从现行的6000块提高到10000块。也是从10月1号开始可以试用。我们预估呢，116年度可以受惠的人数大概高达10000名孕妇左右。
1: 卢市长强调，未来市府将持续在稳健财政基础下，推动照顾长者、支持育儿及减轻家庭负担等福利措施，打造更幸福宜居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林姓男子刚收到卖房子的款项，就有自称地震室的人员联系，要求处理相关债务问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戳破假借贷的诈骗手法。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阮燕纯执行巡逻勤务。

五，接获银行通报，指称有民众要提领巨额现金，疑似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民警耐心解说及劝阻，联系男子恍然大悟，当场打消提领及交付款项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

0: 缴交付款项。
1: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不熟悉法律程序或急于处理财务问题的心理，假冒地震士、律师、代书或债权人等身份行骗。如果接获来路不明的讯息，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私下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竹县政府推出2026皮皮狮一游竹县大冒险线上集章活动，6月26号开跑，民众可透过手机探索新竹县文化魅力，还有机会获得皮皮狮限量周边商品与最新型智慧型手机。许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透过创新的线上集章机制，结合文化、观光与科技应用，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入新竹县各乡镇市观光和消费。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处长蔡宜林说，
4: 这个活动我们从6月2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1号，那我们结合了我们竹峰县艺六场的艺文展演，还有全县26处的特色景点，那民众可以透过我们新竹县政府的 LINE 的线上集章的活动，那集满我们26个景点还有5场的活动集章，那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 iPhone 17，还有无线喇叭，还有饭店的住宿券。
3: 像是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新丰池河宫、新埔义民庙等代表性据点，活动导入 GPS 定位验证机制，民众需实际抵达景点或参与活动才能完成集章。县府期盼透过创新互动方式，串联文化、观光与地方经济，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县多元且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嘉义以南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多云32度，台南、高雄、台东晴天31度，宜兰阴天30度，花莲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阿哥，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
7: 嘿，
6: 外国人呢？
7: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6: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呢。
7: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6: 加点心咯，阿哥，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8: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6: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干小娃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20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9: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10: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11: 大师，听说你量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2: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11: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13: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2: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11: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12: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 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那个叫做财库

0: 放大，到时阵新埔主人都来了。
1: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2: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在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天气很热，一定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在我们的金三角的部分哦，那目前道路状况相当良好，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重要的路口啊，请您多加的注意让。

现在时间是5:4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的安高同盟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接下来呢，要提醒您这个道路的状况了哦。那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呢，现在来到的是大清水明隧道哦。那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呢，这一项施工要到6点钟，要到6点钟。那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的管制当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好，再来要提醒的呢，也就是在瑞穗这个路段哦，指标在250到251北钢大桥这一带呢，因为配合交通部的铁道局东部工程分局所规划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道路措施哦，那所以今天晚上也就是在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呢，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好，主要呢是在指标250到251，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好，接下来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5了，天祥到泰鲁阁之间最晚最晚呢6:00以后就要实施夜间的封闭，车辆呢只出不进，只出不进喽，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谢金金所带来的《冰红茶》，那希望呢能够带给大家清凉的感觉哈。那如果呢感觉累的话呢，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那喝冰红茶可以，喝的酒呢就不可以哦，不可以开车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湘怡，欢迎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绩优远景好人好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警察同仁往往呢扮演着默默守护城镇的安宁的角色，在某些关键时刻呢，必须在几秒钟内化身为生命的守护者。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哦，邀请到花莲县警察局丰川派出所王正仁王警员。正仁您好。
3: 湘怡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丰川派出所的正仁。
2: 正仁曾经哦，在执勤勤务的时候呢，发生了一起哦非常惊险的救援，大概是在晚上8点多到10点之间哦，你和同仁吕尚轩还有黄小云正在执勤这个巡逻勤务的时候啊，就突然呢接到这个无线电传来紧急的通报，在花莲国盛一街顶楼上呢，哇，这个状况非常紧急啊，有一名女子呢疑似要跳楼要轻生哦。那当下呢，你们听到这样的一个通报，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3: 其实当下是我跟两位同事开车刚好经过花莲市国民八街跟国盛一街口，就刚好民众把我们拦下来，那我们摇下车窗，他就跟我们说他旁边那个地址国盛一街180号的顶楼好像有一个女生要跳楼要轻生这样，然后刚好随即无线电就传来通报说刚好一样的案件，所以我们就赶快把车子停到旁边，然后就马上上去，因为我们知道说像这种有关性命啊要跳楼的案件的话，每一秒钟都是很珍贵的，所以不能够有任何的失利，所以我们就马上跟报案人一起到顶楼上去。
2: 当你们冲上那个顶楼之后啊，那现场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呢？
3: 当时的风其实也蛮大的，我们一上顶楼的时候就有看到一个年轻的女生，然后她整个情绪其实是非常激动，然后一直在哭，然后她的我们看到说她的双手已经撑在那个女儿墙的墙面上，身体有往前倾，然后双脚其实是在墙边的外面，所以他其实随时都有可能会马上就跳下去。他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其实会让人家有点脑袋空白，然后心脏有点心跳漏一拍这样。就是假如他只要直接松手啊，手不撑着的话，就直接跳下去，后果就会不堪设想这样。
2: 光是听到呢，就让人捏一把冷汗了。是的，这绝对不是电影的画面哦，就是呢证人和两位员警在执勤勤务的时候呢发生的现场，生死一瞬间，当时三位呢是怎么样来分工配合？
3: 首先我们因为我们三个都在现场，然后因为我们一上去的时候就先观察说顶楼的建筑物哦，然后我们发现说其实它有两个地方，就是它可以从后方偷偷的接近那个要跳楼的女生，所以我们就先由我们的女同事哦，黄小云那个同事先想说用女生哦，同样都是女性，可以降低她的戒心，就吸引她的注意力哦。然后尝试去听她说她是因为什么原因要这样子啊，然后就分散她的注意力这样。那我再偷偷的跟报案人哦，请他带领我从后方这样过去接近她，然后我们在眼神示意之后再看说有没有可以切入的时机把她抱下来这样。
2: 三个人通力合作来抓到那个关键的时间点，后来的这个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3: 大概小云，我记得小云跟尚轩大概有跟他就是不停的劝他，然后关怀他，分散他的注意大概有10分钟吧。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等待那个机会出来。那他的情绪终于稍微有一点平稳了，哦，看起来有点想要

0: 下来，可是因为他毕竟小孩在外面还是挺危险的，怕他等一下手一软就直接掉下去，所以我们就趁他在注意在我们同仁的视线还是注意在我们同仁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机会来，那我就直接慢慢的靠近，慢慢靠近，然后直接从他视角的盲区冲过去，趁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直接把他用双手直接把他抱住，抱住来一样，然后用全身力气再把他拖进来里面的安全区域。
1: 这个状况真的相当相当的危急，把这位小姐救下来之后啊，送上了救护车，任务呢是不是就算是圆满落幕了呢？
0: 毕竟当下有这个通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第一时间就已经通知消防的救护单位。抱下来当下，他其实是挺抗拒的，又开始一直哭，好好的安抚他，然后我们也在旁边就避免说他在做出可能要自杀或自伤的行为。
1: 警察工作呢，不只是维持治安、抓坏人、抓小偷，那其实更多的时候呢，就是在民众最绝望的时候呢，伸出那一双温暖的双手。
0: 像我们执勤这么久，其实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说，看似当下都走不过去的坎，但是一定要记得说，身边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不管是家人啊、朋友，或者是可以拨打1925的安心专线，当然也可以随时找我们警察、派出所好的同事来帮忙，聊聊天也可以，或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抒发情绪。请记得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生命，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1: 是的，今天和平的守护者基优远景好人好事，非常感谢花莲县警察局丰川派出所警员王振仁，那也感谢呢当天一起出勤的吕尚轩还有黄小云两位远景，也恭喜振仁呢当选基优远景好人好事。谢谢，
0: 谢谢湘怡，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3: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4: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3: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5: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3: 阿公，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4: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5: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要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候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4: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3: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5: 好啊啦，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4: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是的，现在呢，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4:56了那天气很热，那但是呢，我们开车一定呢还要随时的注意车前状况好，在歌声过后呢，我们准备来连线那同时呢，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6公里过了大雅，在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到高科，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在大竹出口，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35.9 公里槽踏前，在外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台78线西向30到27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监理站的副站长陈一伦。提醒您，自民国115年5月31日起，普通驾照有效期间调整为年满70岁为止，70岁以上未满75岁的驾驶人，请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奖。

0: 之后再来换照。75岁以上的驾驶人则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减负无中度以上的失智证明才能办理换照。
1: 近年来交通状况日益复杂，为了让每位长辈都能够兼顾行动自由与用路安全，政府推动了全新的高龄换照新制，透过简单的体检与实用的交通安全讲习，帮助您重新检视体能状态，掌握最新的用路规则。多了这份把关，不仅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更是对所有用路人的尊重。换照流程轻松无压力，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年龄绝对不是自由的限制，而是智慧的累积。提醒各位高龄驾驶人安心完成换照，快乐出发，继续载着满满的爱，平平安安享受人生的每一段美好精彩的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是，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啊，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天气的状况。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行经路口的时候呢，请您一定要慢看停，礼让哦行人，同时呢不争道，不抢快，多一份耐心，然后呢让回家哦成为一个平安的道路。

0: 的，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林定仪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定仪您好。
1: 江怡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而且温度

0: 较高。那花莲目前还有30.2度在气象站。那明天由于这个米克拉台风比较接近台湾，不过它并不会直接影响。花东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也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温度来讲的话，明天一整天花莲地区的温度是25到32度，那其中就是山区还有平地都可能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短暂雨，所以水汽会比今天稍微增加一些。那特别提醒的就是明后两天虽然米克拉台风它不会直接侵袭台湾，但是它从就是台湾东部海域外海那边通过的时候，明后两天会使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海面、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由于天气比较没有那么差之下，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那个海边浪高会显著的增高，会隐藏的长浪的危险，所以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那另外就是今天又生成另外一个轻度台风无花果，今天下午2点的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是2630公里的地方，那未来是会往西北西的方向大回转到日本南方海面来前进。那由于距离遥远，对我们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是的，谢谢定仪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啊、哦，那也祝您晚安。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拜拜。
1: 拜
0: 拜。
1: 是的，气温呢，哎，这个温度居高不下哦，是在预料当中的哦。那不过呢，还是提醒听众朋友，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备案的哦。那当然呢，要避免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那同时呢，要多补充水分，多补充水分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0了。
2: 弟弟，秀秀，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3: 这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把我绑在伊的脚趾边，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4: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3: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5: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大大团。交通部关心你。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2了。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今天晚上呢，在瑞穗路段、瑞北部落的连外道这里呢，还有到北港大桥这沿路上，从指标250到251.8公里，将有夜间施工，而且呢是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这南下的车道啊是封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变换车道，夜晚视线不良。

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哦，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也就是在观音路段，观音路段指标呢在43公里到44.4公里啊，这沿路上面呢有这个相关的检测作业啊，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5点呢是采取整点放行10分钟的，而且其中呢在指标45.2公里的地方呢有边坡的刷坡的施工啊。同样的状况也是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好，再来看到是花莲大桥，花莲大桥这里有限速30公里。那同时啊，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呢，全天候啊，那也就是北上线的部分呢是封闭的，只能利用南下呢来做单线双向通行，也请您多加留意。再来要注意的是台八线的部分啊，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明天早上的6点半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那另外呢，台14甲线的部分，也就是合欢山庄到小丰口，指标是32.8公里到36公里之间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原则上呢是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啊。那当然呢，也请驾驶朋友耐心的等候啊，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回到台九线的部分呢，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哦，指标在124.4公里到145.6公里，还有148公里到158公里呢，这两个路段都有机电设备的巡检哦，到晚上9点，那工作人员是停靠在碧车湾，也请您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好，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呢，香姨到了泰鲁阁哦，那傍晚的时候呢，我就在这个牌楼下面哦，在观察路况。五点到六点呢，哎，果然就有车辆出来了哈、哦。可是呢，我发现还有一些游客哦，就在那里呢要拍照哦。那一时之间呢，我就觉得我有责任哦，要来把这个状况呢，哎，更加的来说清楚哦。那也就是呢，台发线的中横每天有五个放行的时段，分别呢是早上的六点半到八点，那接下来呢就是十点的时候，那再来呢就是中午的十二点到下午的一点，下午一点以后呢是空着的，到了三点的时候呢又会放行一次啊、哦。那最后的放行时间呢就是现在五点到六点嘛哦。那所以呢我就要提醒听众朋友了，如果想拍个好照片的话呢，是不是呢要错开啊、这个开放通行的时间，这样拍起来比较美，而且呢也比较安全，重要的是比较安全。

是的，不晓得我们驾驶朋友哦，您现在在哪个路段呢？在台九线吗？还是在台十一线？还是呢，就来到了我们的市区了？那湘怡呢，要分享一段的，就是在我上个礼拜六啊，那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时间，那我在泰鲁阁，那也就是游客中心往下走啊，来到我们的牌楼这边呢，看到好多朋友啊，依然呢非常的热烈的，而且呢努力的要想拍照。好，那但是呢五点到六点是在放行的时间，那所以呢拍照的话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六点二十二分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尤其呢外地的朋友来到花莲的话，我们花莲的朋友呢，我们的花莲的客人，那如果说您现在正要开车前往东大门夜市或者是在市区里头，想要吃点美食的话呢，这个时候啊，那我相信现在市区里头车多人多的，那也提醒外地来的驾驶朋友呢，当您在市区啊，在寻找车位，在寻找美食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哦。那经过路口的话呢，请您一定要慢看停哦，那礼让在斑马线上的行人，不争道，不抢快，多一份耐心。那我相信呢，在花莲可以让你带回满满的美好回忆。

其实呢，香姨也是一个外地人哦。那虽然说来到花莲这么多年了，那哎还不能说错把他乡当故乡哦。那不过呢，香姨啊、哦，那这些年来呢，对花莲这块土地啊，确实呢，觉得它就像哦是一本书，让我呢翻也翻不进，看也看不完。那但是呢，哎，我已经加上了许多的注脚了。那也就是说呢，我会继续的哦来发现呢花莲的好山好水。那也就是呢，我的朋友告诉我的，用客家话说哟，后山后水风水撩，就是尽情的游玩。

那还有朋友呢，哎，到现在还是有朋友跟我说哈，花莲的土会黏人哦，花莲的土哦很黏哦。那我就在想哦，那花莲的到底是什么土啊？那它会黏住什么样的人呢？继续的留在花莲。是的，对我们的印象来说，这个泥土很黏的意思就是说呢，来了之后就不想走了哦。那确实呢，花莲的大山大水，中央山脉的崇高，高山的峻岭哦。那当然呢，还有海洋的呼唤。那再来呢，就是呢，香姨常常说的，我走在太平洋，就是有那种感觉，说我出国了。因为呢，太平洋这么伟大，世界三大洋。然后呢，我到了北回归线的时候呢，我也会觉得花莲好伟大哦。北回归线呢，有两个居然就在我们花莲哦。好，那一个在瑞穗，那一个呢就在丰滨，一个在台九线，一个在台十一线。好，那所以呢，在花莲来说的话呢，大家是不是有特别特别的情感呢？那其实呢，人哦，到了一定的岁月之后哦，那可以比喻一下呢，就好像呢，好像是什么？好像是那个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的这个车辆哦，遇见了大塞车，那或许呢，走走停停，或许呢，动弹不得。但是呢，你还是必须呢一步一步的跟着哦。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还要跟着前面的车辆呢来慢慢的走，那当然呢才可以走出一条路来哦。那与其呢，如果说哦，就这般的在车阵当中呢纠缠不清，哈哈，不是纠缠不清，纠缠不清就发生事情了，不行，好，还是要耐心的哦。那正重要的呢，干脆就下定决心，就下了交流道吧。那因为呢，看到的人生风景哦，一定会不一样了。所以呢，人生就好像是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大塞车，你就下交流道吧。那走省道也是不错的。那尤其呢，省道的风景也是很棒的哦。而且呢，像一常常觉得哦，花莲让我最动心的地方就是不期而遇哦。那即使呢，在市区呢，是从中央山脉走向太平洋，就是那么个日出大道哦。可是呢，在心目中，在就是不期而遇当中呢，还是有很多日出大道。

如果愿意留在花莲的朋友啊，那湘怡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湖滨散记当中啊有一句话，一个人呢越是能放下许多事情，他就是越富有。好，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富有呢？那当然有舍才有得。所以呢，花莲的土很黏，那是生活跟自然的环境，那会黏住什么样的人呢？好，那当然呢，也就是知足常乐，而且呢，感恩惜福。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那同时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时隔三年，国内再现本土霍乱病例，70岁妇人腹泻昏睡送医，感染源仍不明。中小微企业转型条例拼8月底出炉，未来8年投入1000亿预算协助转型振兴。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时隔三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的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妇人出现了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而这名妇人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了感染，还有待厘清。有柔纯的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收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三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三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有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5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了连续16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的金额还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由淑燕的报道。
4: 五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二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

0: 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1: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跟我们

0: 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 AI 需求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在八月底之前研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院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让企业界和劳工一同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2: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1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18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8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3: 我们期待今年8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2: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十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云端运算大厂甲骨文持续进行业务重组，加上全公司扩大导入人工智慧 AI 的应用，2026会计年度的总员工数锐减了 13%， 相当精简了21000名人力。外界对于 AI 冲击导致失业的担忧迅速增加，根据追踪产业裁员状况网站的数据，今年以来已经有196家的科技公司裁减了将近12万名员工。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了此法和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还有最高负责人涉及职场霸凌行为的时候将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以及调查。朱瑞森的报道。
2: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4: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2: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透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行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月光山隧道今天下午发生的火烧车意外，警消获报迅速抢救，并且实施交通管制，起火的小客车驾驶逃生不及，不幸身亡。许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浓分驻所23号下午1点50分接获报案，指称月光山隧道内有车辆起火燃烧，警消迅速派员到场抢救。由于火势猛烈并产生大量浓烟，消防人员初期无法由美浓端进入抢救，后续改由山林端派遣消防人车进入隧道内执行灭火作业。消防局中队长钟志斌说，
6: 现场浓烟密布，本局人员由上风处及隧道排烟系统机制深入火场，发现火点为一辆自小客车起火，本局人员于30分钟内立即扑灭。
5: 警方同步在隧道两端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旗山分局交通

0: 组组长洪家和说，
1: 初步勘查发现该车辆为自小客车，疑似因自撞事故后起火燃烧，火势控制后车内发现疑似驾驶遗骸，为因车体烧损严重，身份及相关细节仍待后续鉴识单位进一步确认。
0: 高雄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隧道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类似事故发生。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炎炎夏日来临，不少民众透过戏水消暑，但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三天内发生了两起溺水死亡的案件，警方也呼吁民众避免在不熟悉的水域从事跳水等危险活动，维护自身安全。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大溪警分局22日中午获报，复兴区优霞云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刻前往救援。经查，17岁陈姓少年当时和两名友人到此烤肉戏水，但之后他在瀑布下方水域疑似遭暗流卷入失踪。最终消防人员经过约半个小时搜救，寻获溺水失去意识的陈姓少年，紧急送往国军桃园总医院，但经过两个小时抢救，还是宣告不治。大溪警分局霞云所陈俊宗所长说，
4: 事发地点早已封闭式管理，现场设有多面禁止戏水告示牌，呼吁民众切勿进入封闭或危险水域活动，以免发生憾事。
3: 无独有偶，就在这起不幸意外发生的前两天下午，大溪分局罗浮派出所也接获复兴区流霞谷清水烤肉园区溺水通报。当时20岁庄姓男子和朋友来此戏水，却疑似在跳水后不见踪影。警消到场后立刻展开搜救，但最终证实男子不幸溺水身亡。两起夏日戏水惨剧，值得民众警惕借鉴。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来自43个国家、200多位警政首长和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的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和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任兰心的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罪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应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借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6: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了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5: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使犯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7: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5: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小队长长期投入刑案侦办，最近几年还运用了数位鉴识以及人脸辨识分析的办案技巧，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的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接下来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黄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5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自供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9: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鉴识，把这些资料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

0: 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情资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给把他找出来。
1: 透过科技鉴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甚至出面指证犯嫌，是黄胜明在办案过程中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0: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那可是他知道说这个，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请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女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那通常看到这种状况，也是说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
1: 除了侦办儿少性剥削案件外，黄胜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20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62.4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跟连接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6.3公里到106.4公里之间，香山前先前掉落在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19.6公里，潭子系统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面对跨国质押挑战，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我国从预防、保护、反制三个面向着手，将持续和欧盟以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建立安全可信赖的资讯环境，打造更及时预警、更有效救责，还有更完整的保护网。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出席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侵蚀民主国家主权、破坏社会信任。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要单独面对。
3: 我们也建立跨部会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着手。我们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政府机关建立及时澄清专区，防患落入跨国镇压或威胁陷阱。
2: 总统也强调，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来反制威权胁迫行为。民主、和平与繁荣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会继续透过 GCTF 与各国分享经验，一起让民主更有韧性，让人权更有保障，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五月失业率 3.27%， 这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

0: 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维持稳定。不过接下来进入毕业季的求职潮，失业率可能会微幅上升。由淑燕报道。
1: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2: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4,4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1: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今年举办的行政执行绩效突破了7000亿的成果发表会，执行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转型和智慧执法，提升执行的效能。任兰心的报道。
3: 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成果发表活动中亲自颁发看见公益奖、职爱同心奖及创新领航奖，表扬各分署在执行效能、人本关怀及创新服务上的杰出表现。郑明谦部长表示，行政执行制度肩负维护国家财政纪律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所征起的税捐、健保费、劳保费及各类罚锾，都是支撑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的重要资源。
4: 这些钱是要支撑国家建设、社会福利跟公共服务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是代表我们国家债权的一个实现，一个实现，更代表行政执行制度是法律规范得以真正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些的一个效果，我相信我们政府公权力是绝对是被大打折扣，绝对大打折扣。
3: 行政执行署长缪卓然指出，执行工作兼顾执法与关怀，透过分期缴纳、结合社福资源及酒瘾治疗转介等措施，协助弱势医务人。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AI 应用与数位转型，深化智慧执法及跨域合作，提升执行效能与服务品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彰化一名男子驾驶连结车，今年在路口撞死穿越马路的老妇人。彰化地方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肇事主因是妇人违规闯了红灯，因此判决这名驾驶无罪。黄俊伟的报道。
5: 林姓连结车司机行经彰化福清一处路口，绿灯刚起步就和陈姓妇人发生碰撞，行人命丧轮下。驾驶在审理时辩称，车子绿灯起步后视线看着前方，这时妇人才从斑马线走过来，自认没有任何的过失。地方法院邵安雅庭长表示，法官先后勘验相关画面，研判林姓男子当时应该可信赖妇人会遵守交通号志，难以预见有违规闯红灯行为。
6: 被害人在一引车已缓缓前行时，仍然跑步闯越红灯，违规斜穿横越马路并跨出斑马线。被告对于被害人突然出现在其车头前方违规穿越，前后的反应时间只有几秒，难认有预见及避免危险的期待可能性。本案经送车祸鉴定及复议结果，也都认为被害人闯红灯、跑步斜穿道路为肇事原因，被告并无肇事因素，因此认为判决被告无罪。
5: 判决书指出，车祸发生在绿灯之后，一般驾驶的目光焦点都会落在车子的前方，如果要求男子先确认四面八方都安全无虞才能前行，实在强人所难。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最近几年，校园常发生教师频繁被投诉，动辄送校事会议调查的案例。全国教师工会呼吁检讨现行制度，针对重大案件再启动调查，并且停止就责文化，让校园再度成为信任与合作的教育场域。林雨辰的报道。
7: 近期校事会议的存废与否引发讨论，全教总指出，在现行的制度下，教师因为担心被申诉不敢管教，校长担心被就责不敢支持教师，当所有的教育问题动辄被送进调查的程序，并以就责的思维处理，校园就会逐渐失去教育应有的信任跟合作基础。桃园市教师会代表

0: 陈俊宇说，
1: 我们常常在讲调查委员其实法律专业要有，但是你要不要去重教学脉络呢？很明显的，这根本就是没有在重教学脉络嘛。你如果说你有重教学脉络，回去看一下我们的 IEP 写什么，是不是可以在调查报告里面去叙述，而不是就是直接让老师去定罪。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说今天这个在调查过程当中你忽略掉了所谓的教学脉络这一块，其实调查报告就是完全就是走法律这边的形式，让老师其实非常非常担心与害怕。
0: 全教总呼吁教育事件应回归到教育的专业处理，涉及性平、霸凌、体罚及儿少保护等重大的案件应依法启动正式调查，其余的教育事件则应优先启动校内的亲师沟通以及辅导的机制。此外，也应检讨现行的辅导管教规范，让教师能够安心维持班级的秩序及学习环境。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正值毕业季，一名62岁的韩姓男子小学肄业心存遗憾，四年前中风之后努力接受复健，逐渐恢复了健康。语言治疗师课程结束还特别颁发毕业证书给他，帮他圆梦。陈依林报道。
3: 因为我这世人也没得过毕业证书嘞。
4: 韩姓男子因年少时不爱念书，小学毕业后选择工作赚钱，从事铁工超过40年，内心始终存有未完成学业的遗憾。四年前，他因中风导致行动不便、口齿不清，甚至二度中风，在医师的建议下展开复健，每周搭乘富康巴士到医院接受口腔肌肉训练。五个月后，不仅手脚恢复力气，说话也更清楚。语言治疗师徐雅纯说，
5: 复健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跟他提说，我们在一个月就可以不用上课了。个案就有提到说，他读书的时候就读到国小5年级，所以他很想要拿到一个毕业证书，所以就帮他做了一张毕业证书。
4: 韩姓男子感谢语言治疗师的耐心协助，并颁发毕业证书替他圆梦，真的非常感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的马太安溪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的目标迈进，预计明年的全线完工。杨欣的报道。
6: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者黄胜兴说，
7: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撰赶。
6: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基隆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盛事2026基隆索管季正式登场，首次扩大推出了索管月，并且新增基隆海钓网的竞赛。林梦平的报道。
8: 基隆索管季迈入第22年，今年从单一主题活动升级为横跨整个7月的索管月，结合主题市集、食鱼教育、渔业体验、海钓竞赛及艺文展演，串联海洋文化、地方产业与观光特色。副市长邱佩玲说，
9: 这回我们是办一个月的活动，那我觉得索管已经不只是基隆的名片，更重要的是基隆应该是索管的故乡。这一个月的活动是让大家寻根之旅，让大家来看看索管生长的地方。
8: 今年首次推出基隆海钓王竞赛，民众可以搭乘合作娱乐渔船参与夜钓，挑战青鱼王、白带鱼王和索管王三大奖项。活动将依序在海科馆、国门广场、正滨渔港及八斗子观光渔港登场。除了特色市集和艺术展演，

0: 也推出一夜干体验，让民众认识所管生态和渔产加工文化。金广记者林梦平吉隆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0号的363.2公里往国一南下匝道主线前的内线有两台车加上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台19甲线南下2.5公里新营路段的斑马线路面凹陷。台6以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侧车道有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0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机车逆向行驶。台88的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包的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潭子往松竹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子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让我你

今天是6月23号礼拜二的晚上7点11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Jenny， 歌曲叫 Like Jenny。 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呢，0800-000-1234 0000-000-3 0000-3 台八八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线有一包的散落物，台74线东向0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有机车误闯哦。台61线北上82公里在内湖平交匝道前侧车道有客车跟机车的事故。

Tyla 还有 Wizkid 的合作单曲叫做 Dynamite， 7:14:15了。国道十号西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弹簧床垫掉落，请特别小心哦。国十的西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弹簧床垫掉在这个地方。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梯顶到五股，都还是车子多位。九零蔡依林在 Pleasure 专辑当中，现在也在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歌曲叫做 DI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7:23:24，他是萧敬腾，萨哈星球。来关心到的是台88的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散落物掉在这个地方。国道10号西行3.5公里仁武道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有弹簧床垫掉落，要特别小心哦。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哦。台61线的部分，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台61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有施工封闭的情形。路网图车流，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在省道的台65板桥二往土城一，板桥一往新庄的方向都还是车子多的。在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好，礼拜二的车潮目前大致上应该都是已经疏通完毕了哈。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

台风的消息要特别的留心，特别的关注吼。在端午节过后啊，天气形态就是真的入夏了。根据气象署的说明呢，礼拜四到礼拜六，全台各地应该会转为忧郁的天气形态哟。他是孙燕姿，逆光，待会7:30来锁定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前台大医院院长、现任台大医学院长吴明贤经传欧卡送医抢救。前两天才跟大家吃饭的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盼各界为这位医界侠医集气。尤柔淳报道。
1: 国内胃肠肝胆科权威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23号经传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滞，台大医院低调证实，起初送北医治疗，后来转送台大装叶克膜抢救，但详细的病情涉及病人的隐私，不便对外透露。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因为端午节时才跟吴院长一起吃饭，当时没有异样，也直言吴院长是个开朗有话直说真性情的人。在他担任台大住院医师时，吴院长是台大的内科部总医师，两人关系亦师亦友，盼外界帮吴院长集气。
2: 大家为他集气，为他集气。他还在加护病房当中，现在还没有脱离那个危险期，希望大家给他加油。他是侠医啊，大家都说他是侠医，有侠客心肠的这个良医啊。
1: 吴明贤出身贫寒，苦读上台大，在医界是有名的侠医，热爱武侠小说，近年频频为医疗人力健保制度发声，更深耕马祖，让马祖居民为幽门螺旋杆菌的带菌率大幅下降，降低胃癌的发生率，享誉国际。金广记者尤尤淳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特定的体育团体的理监事会任依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以提升女性参与体育决策机会。林雨晨报道。
3: 为了配合运动部的成立，本次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主管机关为运动部。此外，有鉴于过去体育决策的高层有80%以上是男性，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动明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理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2条、3条、39条、44条及45条条文修正通过。
3: 三读条文也明定，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新增堰塞湖，估计10到20天内有溢流风险。交通部今天表示，万里溪桥距离新堰塞湖大概30公里，过往水位距离桥下1.5公尺就会封桥，相关单位正研议更严格封闭警戒值，并成立群组，交通部后续将配合。

中国日前宣布跟五组台湾农业团体签约，陆委会要求农业部查处。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回应，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请相关团体说

0: 关机关团体或政治性质单位签署 MOU， 目前农业部尚未获得相关团体说明。
1: 我们乐见任何的正常的一个贸易行为去做相关的签署，如果是企业对企业，那大概没问题。那如果说是由我们的相关的团体跟中国相关的政治有关的机关去做签署的话，那就会导致有相关的后续我们所顾虑的这些风险的一个问题。
0: 陈俊记重申，期盼所有农产贸易市场机制稳定、可持续且可被预测，不希望带有任何其他目的，否则对农业长期产业结构调整不利。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大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跟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是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收听。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5: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5: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5: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胜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田馥甄无人知晓专辑啊，歌曲叫《讽刺的情书》，在这个礼拜六晚上的台北小巨蛋金曲奖，也来期待一下他作为嘉宾的演出吧。国道一号的五。

阳高架南下20.4公里过堤顶，内线车道有2台客车跟1台大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3.5公里，仁武道顶尖的内线有弹簧床垫丢在这里，要请小心。台六一的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没有解决掉。许光汉的同名专辑歌曲叫做《一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来自五次方 The Click Five 歌曲叫做 Jenny。 休息回来54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023。国一的系五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目前定点时速不到20公里哟。

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客语奖项的安娜 Anna Final Girl 专辑当中1111这首客语作品是天使数字。待会的八点钟来会有整理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讲到双胞胎这一组啊，好声音流传至今，他们是 Solar 太阳系，歌曲叫陌生人，待会见咯。多么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国三南下的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伸缩缝的工程是封闭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是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台64线西行的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路网图，国一的细五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下台优车速缓慢。目前其他各地都恢复成顺畅的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日。

0: 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3: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2: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3: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2: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3: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4: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4: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4: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7: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他们是甜蜜谎言，歌曲叫做《彩色星球》，收录在《甜蜜谎言计划》当中。8:12，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哦。台二甲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的南下31.5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小客车平放。国一的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有铁条掉落。他们是 IC Ball 冰球乐团，好朋友。

好朋友，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台六十一线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在这里哦。国一南下30.7公里五股转移道前的内线有铁条，国一南下31.5公里也在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有小客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在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台右，目前车速看起来是比较慢的。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Bruno Mars 跟 Cardi B 歌曲叫 Finest， 待会休息后继续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他是 CJMIT， 这是入围金曲奖的专辑，叫做《我说》，同时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吉他瓜拍音呐。8:24，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前的中间外线有施工维护，台二几线南下1-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他是爱要安心。

她是安心亚恶女专辑的同名作品，就叫做恶女。28分，待会的8点半，再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了。 Little Peggy March 有好多不同版本，不过这个是1963年版本的 I Will Follow Him。 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失业率3.27%，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维持稳定，不过接下来进入毕业季的求职潮，失业率会再微幅上升。由淑燕报道。
2: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3: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1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啊。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2: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南部一名30多岁的女子出现疑似感冒症状，颈部淋巴结肿大，就医切片发现竟然遭到弓形虫感染。疾管署提醒民众要避免生食，落实饮食手部的卫生。由若纯报道。
4: 这名女子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因为一次感冒颈部淋巴结肿大，意外揪出竟然是遭到弓形虫感染。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5: 五月底回诊的时候，因为血液的检验结果是弓形虫的抗体阳性，因此通报并裁剪送验。经本署研判，为是一个弓形虫感染症确定的病例。那目前的话，症状都已经改善了。那个案家中是没有饲养宠物，那虽然家里附近有一些野猫的出没，但是它没有靠近过或是触摸过。个案多为外食，偶尔会食用生菜沙拉或是生鱼片。
4: 究竟是不是因为吃生食感染？卫生单位还在调查中。疾管署提醒，弓形虫是一种细胞内寄生原虫，宿主为猫科动物，可以经由遭污染的猫砂、食物、水感染。多数人症状轻微，但孕妇和免疫低下的人为高风险族群，可能会导致流产、胎儿先天异常。呼吁民众食物务必煮熟后再食用，处理食物时生熟时分开，避免交叉污染，戴手套清猫砂，落实手部卫生，以免遭到感染。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瑞芳区公所今天表示，由于近来接连发生登山民众被虎头蜂蛰伤的事件，为了搜寻蜂巢进行防治，将暂行封闭三貂岭、柴寮还有小粗坑3条登山步道，维护民众的安全。后续滚动检讨步道管制措施以及重新开放的时机。农业部台中农改场成功筛选出5株具有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可以有效提升蔬菜在淹水、干旱、高温的逆境之下生长表现，达到2到5成。李怡晨的报道。
6: 植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变得更强壮。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近年积极投入气候调适研究，聚焦开发耐候微生物应用技术，透过系统性机制验证平台，成功筛选出5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包括木霉菌 TCTP003、 链霉菌 TCSF7-6 等，其中3株已成功商品化，1株正办理技术授权，

0: 研究员郭建志说。
1: 那这些菌株呢，其实在研发过程中也有陆续的用那个技术移植的方式寄转给一些业者、哦、那可以让它变成一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友来使用。那这几年来

0: F7-6 等运输后，存活率提升至超过六成。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看你就在浪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明白好朋友带嘢酒菜来了，大家恐吓这边边冲餐趴。阿姆哥，请记得饮酒唔试茶，试茶唔饮酒。做得错，台中交通工具，也是请大家服务，让平安转户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它是夜影，歌曲叫做《琴头卡条》，专辑叫做《千禧黑卡嘎》给作品呢。8: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六号东向5公里处东草屯交流道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的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三南下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省道台八十六线西行5公里处台南出口的路间车辆故障停放，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层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到明早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138到135.5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台61的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路网图在国道10号西行的仁武道顶金系统哦，中间有2公里的回堵，要多点耐心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们是 J 的 Creeper 专辑歌曲是星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潘玮柏歌曲叫做《不要忘了我》，8:53。台六一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台86线的西行5公里靠近台南出口的路间有车辆故障。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前的中间外线有施工维护。他是遗忘许慧欣独立宣言。

0: think of me too.
1: 收录在《美丽的爱情》，它是遗忘许慧欣独立宣言。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台风不会过来，不会过来。不过呢，在明天晚上开始啊，或午后之后呢，全台的湿气增加，大致上都会有慢慢进入到要下雨的情形哦。在礼拜四跟礼拜五六两这几天呢，也大致上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出门记得带一个雨具了。连假刚过完，应该没有人连假一过完就又要再出国了吧，哈，因为台风是往日本那个地方逼近的，所以说最近有要往日本的朋友要再特别留心这个机场跟飞机的动态了。他们是陈优，歌曲叫《本能动作》，待会九点钟对时喽。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尽管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尽管，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施工。北上138到 135.5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二几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施工。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有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南下152、156.2、156.2 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到明天中午。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4: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3: 近期依托米纸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士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5: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化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吧，那每个都可以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八倍。
3: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十四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纸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

0: 要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兴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1: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积极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他们是 Dislike， 前段时间发行的新作品叫做 Goodbye。9:13，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2前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过后到三一的内侧两个车道，国三北上69.5到67.5，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台2几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过后到中和路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哦。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中寮隧道跟隧道内中间外线施工维护。他们是大无线乐团 Towel。

Do As Infinity 大无限乐团，歌曲叫 TAO 套九点的十七分。晚上施工都是比较多的，用路驾驶朋友要再特别留心，行车灯打开来，并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好，虽然呢这两个台风哦，如果你去打开这个中央气象署预告的这个台风动态的话呢，是有两个台风的，比较近的是米克拉，比较远一点点的是无花果。然后如果大家有关注新闻的话呢，这几天还有一些这个台风命名的消息，有推荐的，在媒体当中都有一些讨论的。总之啊，这个青台无花果离我们比较远，已经变成强烈台风的米克拉离我们比较近，但是呢它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它在目前慢慢的转往北边，会往日本的那个方向转过去了。不过呢因为强烈台风米克拉的影响啊，在气流跟云雨的方面呢，接下来明天晚上开始呢，台湾就会受到这些云雨的影响，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所以说在这个礼拜的四五六大致上都要准备雨具了。他是 JJ 林俊杰，来听歌，歌曲是木乃伊。

SHE 歌曲是波斯猫，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0: SHE 歌曲叫做《波斯猫》，9:26，台64线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的530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好，待会9:30金广新闻哦，来听到的是蓝又时。听说我们的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1: 从朋友那边听说你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

0: 景广新闻。
1: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晚上表示，中油承租装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杜拜能源号，先前因中东战火滞留3个月，目前已经顺利通过了荷默斯海峡，正航向台湾，预计7月中旬抵台，将视产销调度状况，分别在大林炼油厂和桃园炼油厂接收。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8月底之前也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院以最快速度通过，让企业界与劳工伙伴一同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2: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1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18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8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3: 我们期待今年8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2: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十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明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和花东纵谷要续防局部达到摄氏37度以上高温。25号到27号，受到强台米克拉外围云系和封面南移接力的影响，南部地区和午后各山区要防局部大雨发生。国内新增1例境外移入疟疾病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1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之后复发。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如果染上了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尤柔淳报道。
4: 北部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兼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5: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兼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兼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1周，那目前是已经退烧了，然后生命征象稳定。
4: 疾管署表示，感染疟疾如果没有适当治疗，可能会复发，严重可能会死亡。虽然疟疾多发生在非洲，但亚洲特别是印尼也有病例。暑假旅游旺季，呼吁民众如果要到疟疾流行国家，务必做好防护，包含出国前到回国，疟疾的预防药物不能中断，穿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有旅游史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告知旅游史，一律及时诊断治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小朋友到2岁还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指令，家长安排他上早疗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治疗，6个月后语言的理解能力逐渐提升。徐海伦报道。
6: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加上每周1到2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林说，
7: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他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针1到2次，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
6: 中医师邹小林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

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零到六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

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许算。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能给他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郭庭筠。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假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Adele 的歌声，歌曲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 9:45。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隧道清洗的工程，国一南下51.8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一南下52.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也有轮胎皮掉在这边。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当中，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呢。最近呢的天气不只是台湾要留心，在欧洲啊也有热浪来袭耶。

最近这个热浪来袭呢，欧洲多国啊会超过摄氏40度，哇，天哪！不止在台湾哦，可能是又闷又热的情况，或南部可能是很热的情况，湿度很高。在欧洲这个干热的情况呢，也在欧洲各国发布了高温的红色警报，甚至还有森林大火的警示哦。所以说出门在外面呢，不管去到哪个地方，都要先做好天气的查询，来做好相对的应对。他们是梁静茹跟艾怡良的对唱作品，《漂洋过海来看你》。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Elton John 的经典作品叫做 Your Song， 9:56。我在这个连假看了两部跟音乐人有关的电影，一部是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传记电影，另外一个是 Rocket Man， 火箭人。所以我想说，那就来分享各自的主角所带来的歌曲吧。听完 Elton John， 我们来听 Michael Jackson， 叫做 Human Nature， 也是最近在英国排行榜上前20名的单曲。待会上完接棒喽，明晚的7点钟小周末，我们空中相会，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69.5到67.9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施工进行的，北上雪隧的内线是施工封闭。省道台二甲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4线的施工路段呢，在西行的26.3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外侧路间是移动性的施工。台68线西行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

0: 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2: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4:12，刚听到是阿密特的母系社会。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是张恩。接下来继续要送上，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成名》。

10:18，金叉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三号的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双向要往板桥跟台64快速道路是封闭的。好，所以国三呢，基本上你要从中和交流道出口去板桥或者是台64快速道路都是没有办法的，这边不能走，提早改道好吗？或走这个板桥接台65比较早的那一条。好，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送上迷津兄的歌，这首叫《如果这首是》。

0: 苏打绿。他举起右手点名。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我一的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城啊，内侧两线施工哦。
1: 孤单的灵魂确认过界。
0: 国三在中和交流道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都没有办法的哦，这边封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杨世轩歌曲《窗》，待会见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您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为晴到多云，高温的天气哦，

0: 水汽会比今天稍微增多一些，水在花都地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七点到上午的话，嘉义南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则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的雷阵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6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晚上8点位置位于厄瓜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4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的话会朝着北，然后再转北北东，沿着太平洋高压边缘朝琉球海面前进哦。那因为台风逐渐的进入到台湾的东半部海面，所以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要提醒，明天清晨在金门容易会出现局部或是低云影响到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时隔3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70多岁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妇人曾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感染还有待理清。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收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3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3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有一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5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连续16个月的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金额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记者尤淑燕报道。
4: 五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二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5: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跟我们以往所享受到的经济的果实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看的是消费端好不好，但是因为目前台湾走的是另外的路线，因为刚好搭上 AI 这个浪潮。
4: 累计1到5月接单金额已达4088.3亿美元。经济部预估今年上半年整体接单规模有机会来到4983亿至5003亿美元之间，而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 ，AI 需求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6: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2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学

0: 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1: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

0: 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行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举办行政执行绩效突破7000亿元成果发表会，由部长郑明谦主持。行政执行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转型与智慧执法，提升执行效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成果发表活动中亲自颁发看见公益奖、挚爱同心奖及创新领航奖，表扬各分署在执行效能、人本关怀及创新服务上的杰出表现。郑明谦部长表示，行政执行制度肩负维护国家财政纪律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所征起的税捐、健保费、劳保费及各类罚锾，都是支撑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的重要资源。
3: 这些钱是要支撑国家建设、社会福利跟公共服务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是代表我们国家债权的一个实现，一个实现，更代表行政执行制度是法律规范得以真正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些的一个效果，我相信我们政府公权力是绝对是被大打折扣，绝对大打折扣。
2: 行政执行署长缪竹然指出，执行工作兼顾执法与关怀，透过分期缴纳、结合社福资源及酒瘾治疗转介等措施，协助弱势医务人。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AI 应用与数位转型，深化智慧执法及跨域合作，提升执行效能与服务品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3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毁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获报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一坨咪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两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武林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5: 民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咪纸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宣誓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试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马太安西桥附近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目标迈进，预计明年全线完工。记者杨欣报道。
6: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近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技证黄胜兴说，
7: 马太安西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6: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西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这是洪佩瑜的歌，叫《再见的时候》。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我到一号北上中立路段呢，有自小客车刚说尾灯不会亮哦，8889。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12.6到10.9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呢，在中和交流道出口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了。小乐无私闲好久。

小乐伍思贤这首歌叫好久不见。等一下整点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是陈奕迅，我们等会见咯。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

0: 我们
1: 夜晚11点，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2: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过台中入口，路间有狗狗在那边走动，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道1号在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有施工的。还有国一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12.6到10.9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就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小心。好，再来国一周二到周四的晚上10点到6点，在这个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你要回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咯。好，再来关心国三，这是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house，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徐佳莹的《不难》，还有刚刚是艾怡良《量力而为》。11:15，国一的科学园区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新安路这边，好说是封闭的哦。刚11点开始到6点，还有国三中和交流到出口接板桥跟台64线是封闭，请改道喽。孟蔚。

0: 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好乐团的作品。11: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1: 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好，这边是国道一号哦，要帮我留意一下北上路段，台北过后时速呢慢下来了哈，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基本上圆山过后可能就开始有比较慢，在圆山前看起来它的施工是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两线可以走哦。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

0: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忘了究竟有多久没大效果。
4: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0: 来自温蒂漫步，歌曲《明白我的心》，11:38。
1: 有多少次夜里
0: 台64线东向17.2公里哦，三重区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台北过后到圆山时速不到20公里哦。

11: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1号北上呢，台北到圆山路段，这边时速偏慢哦，施工哈、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再来，台64线东向17.2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哦。已经被

我调强歌曲无名氏，待会12点钟，6月24号位置路况给你。国三这边北上53.9到50.4公里，国英歌系统到过三鹰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1.6到68.5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也有施工。事故的部分，台64线东向17.2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这是王慧竹4号工厂，我们等会回来。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6月24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在路网图显示，国一的北上台北到圆山这边时速不到。

Yunus 歌曲扒着你不走。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23。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NBA 这个字母哥转队了，各位，字母哥公路队转去热火了。哇，热火王朝要起来了吗？

12:19，目前国道上面呢，稍早在路网图看起来比较拥塞的路段呢，现在都恢复顺畅了啦。可是施工应该都还是持续啊，要请注意。这边南部地区国一北上啊，大湾到永康这边的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天气好像要有一些变化了，是不是？

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来自周星哲。天气状况在今天24号啊，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水汽比昨天多一点点。华东有零星短暂阵雨了，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那这个刚讲到说，是不是天气要有点变化了哦？在25号明天开始，似乎是要下雨天了。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伞要带着。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管会客室，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上脸书搜寻 PBS 警管会客室。我是陈建伟，和我一起帮警管按个赞，对着我最快乐的心情，甲流行的节奏，嘿，摇落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我是王，
2: 我是世杰，
3: 我是 Nelson，
4: 我是萌。
0: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4: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1: 都爱做。

好，那样是周汤豪的歌，我的爱。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施工，好，所以稍早这里速度上确实比较慢，但目前看起来是有恢复顺畅的一个状况。接下来 ，Holiday 来自 Green Day。

Boom Club 来自 Charlie XCX 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呢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鹰内侧三线车道。

来自 Tove Lo， 歌曲叫做 True Disaster。 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今天是施工比较多，大家小心哦。这首歌 Emery Nine Horan 的歌 Our Song。

Mary 来好人歌曲叫 Our Song。好啦，今天最后 Tech McRae 歌曲 Greedy， 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待会秋哥的时间陪到4点。

0: 就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1: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这边施工要注意，以及国一北上71.6到68.5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车上没有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人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

0: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大风，
1: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0: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跟我要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过了一天，来到新的一天，现在是6月24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二过得怎么样呢？啊，我觉得在这个星期二哈，依然天气很热，还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懒懒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夜间工作可一直懒懒的，当然是不行的了哈。啊，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哎，觉得这个精神疲倦，要记得休息一下。然后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既然天气热，觉得懒懒的，所以呢，节目一刚开头就送给你夏天的歌曲，但是它听起来是挺轻松的旋律，它是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

来自陈华的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应该不会这么轻快，因为夏天可能连出门都不想出门，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因为今天呢在夜间呢、还是有不少路段进行施工哈，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出口施工封闭，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在这个南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往左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范玮琪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才刚过夏至，就想着秋天什么时候到啊？但还要好久好久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时间是凌晨的1:17啊，这个夏天的夜晚呢，像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呢，大概都是25到28度。啊，这个昨天的高温啊，说在这个新北市呢，哈、啊，有飙出37.5度啊，但其实中南部地区有很多地区飙破36度了哈。到了今天呢，6月24号星期三，各地也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炎热高温的天气了哈。啊，但是呢，水汽可能会比昨天来的多一点点啊，是以花东地区为主哈。这个花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带把伞在身上吧哈。这个如果真的有一些小降雨的话，当雨伞啊，没有下雨呢，烈日当空就当阳伞喽。可是呢，啊，还是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了哈。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对双北、桃园，然后呢西半部尤其西半部的这个靠山区的平地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东半部的花莲呢，啊，也还是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这两天哈，最这个剧烈关注的就是第07号台风啊，它目前呢还是强烈台风等级，叫做米克拉，在昨天晚上8点位置呢，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再转弯喽哈，未来呢会由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所以呢啊，这个侵台的机会不高，甚至暴风圈会这个影响到台湾的几率，事实上也不高，这个虽然说还是有一点点不确定性了哈，而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接下来两天的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那太平洋上面呢哈，又新增

了，昨天又新增了一颗第八号台风，目前是第八号的这个轻度台风无花果呢，但它距离台湾很远啊，这个距离鄂伦比东南方大概是25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虽然说会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往这个日本的方向前进，哎，对台湾一样是没有天气影响了哈。1:19，哎，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国道一号南下过3亿的路段，有一辆黄牌重机往南骑，哎呦，苏里马塞呐，哎呀，重机目前还是不能骑在国道上啦。所以希望他赶快安全离去。那其他国道呢，在国一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北上的37.1到36.1，泰山转接道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最后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9到50.4，过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

刚刚听到回声乐团 Dear John， 时间是凌晨的1:28，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哈，这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38到40.8好，这里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五号呢，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在一样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要请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1: 你好你好，
0: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1: 哦哟，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0: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2: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0: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1: 你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3: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4: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稍早呢，在国一说南下过三义，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有黄牌重机，哎，这个骑上来了啊，看来是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然后呢，其他有零星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五股区的登林路往林口的方向过106巷哈，小心这里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啊。另外夜间还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是主线车道全部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在今天今夜最开心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啊，要跟朋友们分享哈，这个夏天呢最害怕是什么？哎，这个汗的这个流一流一定会流汗的，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体味的管理啊，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哦。事实上呢，的确是有相关的皮肤科医师指出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呢，这个家长带着青少年来到这个可能是医美啊，或者是皮肤科来求诊，然后呢，想要这个改善身体异味这个狐臭，俗称狐臭的这样子一个问题，事实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尤其呢，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青少年哈，因为荷尔蒙的分泌会有剧烈的变化，所以呢，这个体内的顶浆腺会是这个变得越来越明显啊，也就然后再加上呢，青少年的活动量大，热爱运动啊，大量的汗水和顶浆腺分泌的蛋白质累积在皮肤表面还有衣服纤维当中，再经过细菌的分解，就会形成异味，甚至呢这个在白色的制服腋下形成明显的黄色汗渍，会令人首先在气味在闻的时候，别人就不敢靠近，对不对甚至呢，有许多的这个青少年会因为体味比较浓烈一点点，在社交上面无形上成为压力更别说呢可能这个衣服会因此黄黄的一片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赏心悦目，也就因此也有可能会成为社交的压力。

那么容易体味比较浓厚或是有狐臭是个人的卫生习惯不好吗？事实上有这个皮肤科医师从遗传学的角度特别澄清，狐臭主要是个人体质因素，而且呢大部分可能还跟遗传是有关的，并没有一定的性别差异，不能够先入为主说男生比女生比较容易产生狐臭，事实上是不一定的，和卫生习惯可能也没有绝对关系。有医学的统计指出呢，

如果双方父母双方都有狐臭体质，孩子被遗传的几率事实上是高达 75% 到 80%。 即便呢父母只有一方有这个狐臭的有这个问题哈，遗传的几率也可能达到50%这么多。所以事实上有临床的这个研究显示现代的父母警觉性都很高，知道说自己的体味似乎比较浓一点点，会常常带着孩子主动求诊。可是求诊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过去呢治疗狐臭是比较仰赖外科手术切除汗腺，可是这样子手术呢会带来伤口疤痕，甚至还需要好几周的这个活动会受到限制，这个修复期比较长。现在呢有这个清新门诊，事实上可能可以使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利用微波热能的一个清新微波技术呢集中在这个腋下汗腺这个能够进行比较缩减汗腺的一个处理，然后呢这个还可以正常沐浴，多数情况下对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影响并不会太大。可是呢因为这个腋下多汗或者是异味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的隐形影响还真的是需要被重视。所以就非常需要爸爸妈妈现在慢慢进入暑假了这个帮忙这个留意一下小孩子如果呢这个制服容易脏掉可能暑假呢就这个找时间换个一套，对不对或者是说如果呢这个小孩子真的因为这个狐臭体味的这个问题呢影响到社交的生活，或者是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话，其实呢这个寻求医生的协助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这个在夏天呢我自己也是常常这个害怕自己流太多汗会这个身上随身携带这叫什么湿纸巾，然后呢遇到这厕所的时候就这个走进厕所这个稍微清洁一下身体，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习惯呢？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梦见铁达尼》，铁达尼号也是你人生非常喜欢的电影吗？1:45啊，有这个掉落物的资讯，然后在台74线东向26到27公里过太平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啊，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过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在路间。哎，为什么会停在这里？故障吗？还是有发生车祸？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铁达尼了，那就来听一下铁达尼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来自罗素华生这首 Where My Heart Will Take Me， 小早听到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一边听着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就一边在想啊，这个因为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这听着听着就会想到铁达尼号的这个动人场景，对不对？然后就想到呢，因为我其实坐过游轮，但是呢，在坐游轮之前，第一件事你就想到铁达尼，就想说哇，如果遇到这样子事件怎么办呢？啊，结果后来发现，其实也不用担心了，大部分，比方说像坐飞机，事实上也是很安全的，对不对啊？但你总不能，比方说啊，在新闻上看到了一个车祸事件，然后就不敢开车了吧？啊，当然开车这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呢，我们自己要注意行车安全非常的重要了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原来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4啊，这里说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放在这边啊，是因为压到散落物抛锚，那目前呢正在紧急进行救援，麻烦朋友们小心了哈，该路段有散落物啊，小心的闪避。要两点啦，在两点之前送给你，他们是东方快车，我不是不爱你。等一下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过中和，这里路肩有很多车子停在这边呢，说是有压到路面上的散落物，因此抛锚了，目前在后续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小心闪避啊，也同步提醒您呢，这个留意相关路段路面的散落物。那其他路面还有掉落物的呢，是在台74线东向的26到27公里过太平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产生，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其他在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宜阳国一在北上的162.6到161.8后里之间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2到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会直到中午。那在一样在国三南下225.5到228.1中兴到南投，这里封闭内侧车道，两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58.3到154.2院里路段，还有北上的146到145.5通宵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

0: 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5: 海峡空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6: 宝贝，没想到我做在第14岁的时节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天做外面人的体白肤质咧。
5: 高卡度的海水散文都无法度维持个身体老味的肤质，天发鬼天，老毛们16岁的男发生新行为，都会属于犯罪的行为。
7: 预防犯罪，提防倒一些，就唔会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9: COMS 康姆士乐团。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今夜最高讯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在台74线哈、说东向26到27公里，原本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接获排除了。那么国道3号呢，原本南下的37.8到38.4哦，过中和路段，哎，这里说路间呢有几部车子停放在这边，是因为压到散落物，因此抛锚了哈，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今天夜间事实上施工不少哦，像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3莺，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3线车道。好，国道1号哈，这个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啊，麻烦你用其他的匝道上国道一号来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下这个省道的施工哦。台64线呢，西行的26.3，中和2外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双向哈，事实上呢，这个全线的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间都有移动性施工进行当中，多加小心。苏正阳，朋友干杯。

时间来到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今天节目有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可能跟你分享我看完书、看完电影，或者是一篇什么样子的一个文章啊，这个跟你分享啊，这个心得所获。刚刚呢，在文艺复兴单元之前呢，听到来自苏振阳的歌曲，叫做《朋友干杯》。我们其实啊，想到朋友这个词哈，通常来讲都是比较海派的啊，或者是彼此聊心事的啊，这个人生当中有朋友的支持，所以可以互相一起帮忙分担心事，持续往前啊，这样子的一个正向关系，对吧？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朋友？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世上你自己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决定，最深刻的梦想，甚至可能你现在的个性是深受某一个朋友的影响，你觉得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呢？朋友的确之间会互相影响，对不对？这个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切身的例子就是我自己了。我自己呢是很喜欢听 K-pop， 也就是韩国的流行音乐。可是仔细回想起来哈，到底是因为什么契机让我开始听 K-pop 或是喜欢上 K-pop 这样子的音乐呢？我发现啊，在我的学生时期哈，其实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呢，这个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啊，七爷八爷的那一种啊。当时呢，事实上我对 K-pop 一无所知，即使呢，在当年呢，这个少女时代的 Mr. Taxi 就开车舞啊，还有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的这个洗手舞，真是红透半边天。那我的确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后来呢，这位朋友他非常爱听 K-pop， 然后呢，每一天都会传一两首 K-pop 逼我听，然后呢，在这个 KTV 唱歌的时候还得验收一起合唱。最后啊，这位朋友对 K-pop 的兴趣非常浓烈到要去学韩文，还如果呢，只有我一起去上韩文课。后来我的韩文居然比他好。所以呢，用这样子的一个切身例子发现一件事情，我是真的会讲韩文了哈，当然不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流利，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原来我会听 K-pop 或者是会讲韩文这样子的一个人生重要转捩点，是受到真的是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不知道你的人生这个爬梳起来，你的某种习惯重要特质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受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人生当中事后想了又想，会不会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可能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呢？为什么说它可怕？重点来讲，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多添了不一样的色彩，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吧。但是呢，今天逸勋要在文艺复兴当中分享的我看完这本小说的心得，事实上探讨就是朋友和朋友在友谊当中这个互相影响可能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会察觉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影响我们很深远的人通常来讲可能是等到整个人生结束了之后或者是说了哈，这个回头想起来不一定人生结束，有点太以后的事情了或者是说你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想起来以前的事情，才发现这个人对我的影响这么大呀。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透过小说然后呢来检视友谊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呢就是由出生在中国，但是后来呢他的创作都是以英文甚至是他有写过这个英文以外的这个语言为主。他是李逸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发行了一本小说叫做《鹅之书》。这个鹅呢，你没有听错，就是鹅肉饭的鹅。那到底这本小说在写什么呢？

来自 Erica 刘爱丽，这首歌曲叫做《天鹅说》啊，因为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鹅之书，所以呢，特地找到了一首跟鹅有关的歌。2:22，这个首先哈，先跟各位朋友们更新最新道路状况。哎呀，才刚刚有重机离开国道，又有重机骑上来了，那也叫危险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67公里高雄路段啊，有朋友回报说有重机正在往北骑了啊，这个希望他赶快离开，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重机还不能上国道，拍死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有一些施工封闭，在国一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啊，预计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跟各位朋友们分享这个《鹅之书》哦，它其实在讲的是乡下边缘人逆袭的故事。这个小说呢，它时代设定在大概1940-1950年代的法国，而且是在农村，并不是你想象的巴黎哟，或是巴塞隆纳哦。这个在法国的偏远农村当中，诞生了两个超级聪明少女。这个其中一个叫做法碧安，她是天生反骨，另外一位女孩子叫做艾尼斯，是乖巧听话的优等生。这两个好死党哈，这个非常的要好，但是因为家庭经济因素艾尼斯勉强这个可以去学校上学接受教育，但是法碧安就没那么幸运了当白天呢艾尼斯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法碧安就只能在家里做家事，为家里牧牛放羊。所以如果你是法碧安，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无聊呢？他的确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无聊，所以想要找点事情来做。在这书本中的第24页呢，我截录了一段话他写说，虽然这个世界这个很荒唐，但我们早就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荒唐。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代表着这两个小女孩法碧安和艾尼斯呢事实上常常恶作剧希望可以反击命运给他们带来的一些

不舒服的想法。然后呢，这个法碧安天生反骨，常常有许多的鬼点子捉弄艾尼斯，一起来，这个一场场一场又一场的大冒险。有一天呢，这个法碧安突然心生一计，决定要来玩一场社会实验。他决定出一张嘴写故事，让艾尼斯动笔把这个故事给写下来。毕竟这个也只有艾尼斯会写字，因为艾尼斯才有去上学啊。这个法碧安他并不会写字，他没有去学校上学。可是写完之后呢，这个法碧安告诉艾尼斯说：“这我们写出来的书，用你艾尼斯的名义，一个人的名字去出版，不要写我是你的共同作者。”玩这个游戏要干嘛呢？其实法碧安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艾尼斯实在是搞不懂干嘛写书啊。而且呢，这明明就是你告诉我故事，我只动笔写下来而已。照理来讲啊，这个要挂作者的名号呢，应该要我们两个一起列为共同作者。为什么你作者只愿意写我艾尼斯一个人，你法碧安讲故事的人却不愿意挂名为作者呢？这个书中开头有一句话，艾尼斯是这么写的，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故事很多都是以法碧安的狂喜和绝望作为开头，而我是他磨砺理智之刃的磨刀石。”所以这句话揭示了艾尼斯和法碧安他们虽然是死党，可是这个死党之间却这个介入了一场权力和操控的心理战。法碧安呢，透过这个操控艾尼斯，要让艾尼斯去承担名声的重量。什么意思？因为这场游戏后来玩太大了，艾尼斯和法碧安在《鹅之书》这本小说当中，他们还真的一起写完了一本书，叫做《快乐的孩子》这本书呢，这个是充满残酷和乡村恐怖的小说，而且一炮而红。在这《鹅之书》当中这个艾尼斯和法碧安一起写的《快乐的孩子》是红遍了法国，而且呢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还有其他欧洲大陆也红了起来。然后呢，有许多的大出版社找上门，媒体争相报道《快乐的孩子》作者这个艾尼斯因为法碧安他不愿意列为共同作者，所以只有艾尼斯一个人被捧成了文坛的天才少女。而且呢他还被送去英国的好学校，获得了100%的奖学金，要进行深造。讲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这两个一起在农村长大的死党女孩，一个变成了天才少女作家，叫做艾尼斯。另外一位呢，明明她讲出了故事，但后来因为并没有被列为快乐的孩子的共同作者，法碧安是仍然过着牧羊放牛的生活，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一个呢，活在镁光灯底下，一个留在家乡继续在过着他原本平凡的生活。你会发现两个人的生活背景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友情的关系开始变质了。

《鹅之书》这本作这本小说的主要背景呢是在法国，所以在这一节呢特地选了一首法文歌，它是来自爱丽丝·威勒带来的《偶然的过客》。而且呢，这爱丽丝跟这个《鹅之书》当中的主角哈艾尼斯，哎，这名字也真的是非常的像。选歌的小巧思，2:32。好，先这个提醒朋友们，道路排除的状况，好消息，在台74线呢，东向的26到27公里啊，原本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但现在排除了。哎，不过稍早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呢，中和路段啊，说是有几部车子哈，因为要压到路面的散落物，然后抛锚了，停放在这边。哎，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去了啊？相关的散落物是否都清除完毕呢？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国道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1号呢，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哈啊，逸勋呢跟你分享，我看这个《鹅之书》这本小说，哇，它的故事情节还真是非常的离奇，是两个农村少女呢合写一本书，但是因为只挂一个人当作者，所以其中一个人成名了。听起来这故事非常的不可思议，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在法国的文坛还真的发生过差不多轰动的真实事件呢。是这样子的，在1957年的时候，有一位14岁的天才少女，她叫做贝尔特·格里莫，是真的查得到这个人哦。啊，她和这个《鹅之书》里面的小说情节凡尼斯一样，来自法国的农村，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而且在家里事实上一边帮忙牧羊，然后呢一边写下了一本乡村恐怖故事题材的小说。啊，这个小说如果把它翻成中文呢，通常被翻译为《漂亮的小丑》啊。这个小说发行当年也是红遍欧洲，很多的这个出版社，他是法国人哦，甚至连英国的出版社都争相

争取英国的翻译权。可是呢，大家觉得很奇妙的是，这位少女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啊？这个少女她受过的教育看起来并不是很多，故事是她写的吗？因为后来这个有寄宿学校哈，邀请她跨海就读啊，邀请这位天才少女作者贝尔特格里莫去学校上课，结果发现你不识字啊，也没有足以能够发展完整故事的智能知识，那到底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天才少女的梦幻被戳破了，但是她也因此离开文坛了，不知去向，仿佛从来没有来过文坛啊！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译文趣事却成为佳话啊！这个故事呢，也正是这个《鹅之书》这本书的原型参考。基本上呢这个《鹅之书》的作者李逸云他也曾经表示过他是有考究这本这个法国天才少女这个贝尔特格里莫的故事，然后呢融入他想要探讨的主题，写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但是可以说，《鹅之书》并不是有关于贝尔特格里莫的传记改写，而是呢要探讨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原型拉出来，然后虚构了一个新的虚拟人物，想要来探讨朋友和朋友当中，因为他把贝尔特格里莫这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然后变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两个人在这个写书的过程当中这个权力之间、朋友之间的互动，事实上就成为了故事的焦点了。故事当中有这个耐人寻味的比喻，他刚开始就写说，你无法用苹果切苹果，你也无法用柳橙切柳橙，但如果你有一把刀，你可以直接切开它们在书中后半段甚至也写到，在末世印度表当中，钻石可以刮伤所有的宝石，但是没有任何宝石能够伤害钻石。他在影射的是，为什么法碧安可以在凡尼斯身上留下这么多影响，但是凡尼斯为什么影响不了法碧安呢？所以我觉得这两段话基本上可以当做这整本书很重要的钥匙。他在讲人和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对等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像刀，你可以把果实给切开，有的人像钻石你在别人的关系里留下痕迹，但自己走的却船过水无痕。那么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到底是陪伴、是影响还是操控呢？所以我也是觉得《鹅之书》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它其实后来法碧安和这个凡尼斯关系变得怎么样了，这当然要留给你，如果有兴趣自己去翻一翻这本小说读到最后。但是呢它却逼我重新审视以前的许多段深刻的友谊关系事实上我也是在看完这本书当中才突然想起了原来学生时期有朋友带我认识 K-POP， 这个让我呢走上了居然会学韩文这条路，原来我也是被影响的这个人我们其实人生大多数呢拥有最多朋友的时期应该都是青少年学生时代，对吧？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关系当中，朋友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可是随着时间过去，那些朋友还在联络吗？关系是否一样呢？或者是那些朋友在你身上所留下的影响，事实上一直都在你身上，你从来都没有意识过呢？我觉得如果是成人，你已经长大了，看完这本书可以让你重新解构过去的友谊关系。那么现在刚好也六月底呀，所以事实上有许多人是站在人生的交界，毕业或者是接下来进入新环境，会认识新朋友。那么这本书也会提醒你一件事情，你不只是交朋友，你可能也在行诉别人，或者是你正在被行诉。那么你会把别人，或者是别人会把你带去哪里呢？好深奥的议题，对吧？原来

们说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让你看到一个视角，就是这么一回事。以前可能都想到朋友事实上是这个陪你在寂寞无聊的时候聊聊天解闷的一个很重要的伴，但原来朋友和朋友的关系当中还有好多我们没有想过的关系可以探讨呢。来自班森布恩这首歌曲叫做 Friend。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我看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4。原本在台61线南下149.5公里哦，清水平面路段路灯有毁损的状况，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这个省道还是有一间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平2号平交路。

路口哈，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这里的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刚刚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聊的议题好像非常的严肃，所以来一点快歌轻松一下 Shall we dance 来自 Block B。

Winner 这首歌 Really Really 2:51，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也都是施工封闭。国三南下156.2-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北上的138-135.5，通宵到西湖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Shakira 和 Ed Sheeran 这首歌曲 Hips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Fine point, fine inch,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他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有点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

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来自 Ezo 瘦子，他没在看我。没有在看，那就打个聚光灯，让他不得不看啊。2点58分，三点之前送给你葛仲山 Spotlights。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一北上162.6到161.8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北部区域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38.5到40.85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37.8到38.4，这个稍早过中和路段有这个车子压到掉落物，然后有抛锚状况，暂时还没有接货排除。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五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肩都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违规停车大王呢？
4: 就是我。
3: 开车去哪里？
4: 停车啦。
3: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

0: 不行，你唔惊欠包
1: 哦？哦，不好加水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水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恐龙啊！
1: 不要这样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
2: 哦！不要这样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3: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3: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3: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3: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3: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3: 哇，你哪会这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3: 哦，收听警广，
4: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爱听你讲，爱我爱到老。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now。
7: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也爱回去厝内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秀兰玛利亚基雕瓜猛金咯，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府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在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这个路况的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37.8到38.4哈，原本说中和路段有很多车子啊压到路面的散落物还抛锚，这里呢全部都排除了哈，看起来呢连路面的散落物应该也都排除了啊。目前呢虽然说国道这个全线这个都是看起来没有掉落物了哈，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故障车啊。当然夜间施工是不少，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开车不要分心。来自中企 Libo 高端。

我们平常都会说，哎，我们不孤单，对不对啊？有朋友相伴。但是呢，在上个小时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分享完之后，朋友啊，就有这小说的关系当中解构出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之后，哎呀，这个到时候发现，这还是自己孤单好了，对不对？原来朋友的这个关系形式有很多种，但是还是有让你这个相处起来舒适的朋友了。刚刚听到来自中启李博国东，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路况讯息哈，但持续夜间施工，在国一呢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哈，是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五号呢，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栋梁的歌曲《寂寞自然》。

它不是写给爱人，也不是写给朋友，是写给自己的手足亲姐妹。张文琪这首歌曲《手足》，时间是凌晨的3:25。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但持续提醒你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灯要打开，然后呢，随时留意一下，有没有开错灯，开成远光灯。但我发现呢，虽然说在这个深夜，现在已经快凌晨4点了，对不对？所以照理来讲呢，这个开了整夜的车，哇，你如果没有开车灯，非常的危险，早就该发现。但是好像还是常常哈，会接到通报，有的驾驶朋友粗心忘记开车灯啊，奶奶。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南台湾小姑娘，心爱等一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这场球赛是联盟队与贪腐队关键性的决赛，胜败将决定台湾的未来。现在贪腐队上场打击，贪腐队遭到全民唾弃，现场响起一阵嘘声。这一球投出，三振出局，哈哈，腮红包也照样叫你退场 ，K 得你满地找牙啦。到了九局下半，肩负台湾同胞期望的联盟队最后反攻，全民上下一条心，支持联盟队。两好三坏两出局，这一球打得结实，球继续往后飞，再飞，再飞，再飞，出局啦！这是一支满贯全垒打，呼呼，联盟队获得最后的胜利。
1: 将贪腐三振让联盟得分，需要您的支持。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终结贪腐，你也是台湾之光。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3:33，现在即时天气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25到28度，可能介于舒服和稍微有点闷之间啊，所以清晨刚起床的朋友们哈，这个斟酌一下，需要穿着什么样子的衣物。那么白天当然是热了哈，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这个针对像是双北地区、桃园啊、中南部，尤其靠近山区的平地啊，以及呢这个花莲呢、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喽啊，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绝对不要造成热伤害了。好，那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两颗台风呢，首先呢、米克拉台风是降为中度台风了哈，它这个目前的位置呢，大概距离鹅銮鼻这个东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持续由北转北北东的方向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那么移动的路径呢，主要受太平洋高压势力的牵引，应该是不会影响到直接影响台湾，但是间接呢影响台湾天气是还有可能的啊。今天呢，全台各地大致上啊，这个都是高温炎热，但是雨量可能会变得比昨天多一点点，水汽会比昨天多一点点。华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开始啊，这个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因为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啊，以及呢有一道锋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哦，所以届时呢，不但星期四，甚至星期五、星期六，一直到星期天呢，各地区的天气都会变得比较不稳定，比较容易下雨，尤其是午后雷阵雨都要多加留意。那也因为接下来几天比较容易下雨啊，像礼拜五、礼拜六呢，各地的高温就可以稍微喘息，大概会在30度上下。但是今天和明天各地的高温都还是可以飙到34到36度哦。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

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改编自中岛美嘉的《雪花》，还是原唱耐听，对不对啊？但是蔡淳佳事实上翻唱的也非常非常的有他自己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想要一边唱，哎，这个就无疑的选择中文版本了哈。3:40。

国道三号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一号呢，要留意号在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中岛美嘉，我爱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点51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哈，目前为止还是蛮多的呢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啊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王田的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入口是可以通行了哈，只有出口封闭。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这个国道三号这个也有路况进行封闭哈，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你看，连我这个讲3个小时的话都累了，对不对？啊，这突然声音变得很骚香。这个夜间开车开了好几个小时的你呀，工作时间已经比我长的你呀，这个该休息的时候，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上个厕所，喝点东西，动一动，再继续的开车。韦礼安，一天一天。

韦礼安的歌曲一天一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哎呀，不知不觉的六月剩不到一个礼拜要结束了哈，然后呢这个就进入到下半年了。好像有一点太早担忧了，应该是下礼拜再担忧这件事情的哈。但总之希望你可以一天一天，这个日子呢都可以过得越来越好，过得越来越顺心。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三，不对，我要下班了我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崭新一天，崭新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睡醒，也是几年无睡，那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嘛时间早起4点。

要先掌握基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38.5到40.85，林口一的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继续在国一北上的42到38.5，这里一样林口一的左右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国道三号要看到是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那么一样国五特别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分别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局部短暂雷阵雨，以及套在时阵嘉义以南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30.6 度，台中丰原、屏东新园，还有彰化埔兴、台北内湖、彰化花坛、屏东的竹田，现在都超过30度哦。

哦，听起来是心情真好，一段歌曲，板的阿龙、苏有荣合唱的，叫做《情迷迷爱迷迷》啊，有没有觉得那个音乐非常轻快哈？我如果为了上节目，然后三点就要起来，我跟你讲，我那寒人的时候，我感觉我人生主题曲叫做《金包银》，用家己那样你还你还苦情啊你。但是到了夏天，哎呀，就觉得三点出门那真的是礼物哈，因为呢，一天里面呢就这样子，你台北出来时阵真的好凉好舒服哦，这是外福利啦，对吧？哈，西调十几分呢、哦，来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哇，尤其国一哈，好，不止国一、国三、国五都有施工的地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重点是你的目睭皮，唔通天气哈。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险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8了，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施工的点很多很多。然后目前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以及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时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曹格清醒装睡中，不知道还能装多久啊。一个是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有点尴尬，一个是醒来的地点真的很特别，

许叔好像厕所醒过来啊、哦，醒过来地点有可能很多了啊、哦。4:2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台61线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哦，务必留意台61线北上98公里过大山外线这边有一辆槽车火烧车的事故哈，涉、哦、及。这个火烧车事故是在台61北上98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外线，外线要小心哦，拜托拜托、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上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杨梅前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哦，以及呢国一因为施工封闭了科学园区，就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的内线哈，以及林口一内二线都在施工。那南下林口一前的内二线过三重内二线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好，路况那些当包丘，加码还卡点微0800000123。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有一起火烧车事故哈，这是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槽车火烧车情况，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要留意现场的情况哈。这是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外侧嘿。

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哦。那北上还有汐止前的内线、林口一内二线，南下过三重内二线、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另外，国一在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哈，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北上后里的外侧，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南下的王田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要注意避开。国三的话，马古达威哦，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一的内侧有三线车道施工哈。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要注意。北上还有中寮隧道中外侧这边有施工，还有在北上通霄道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南下在苑里这边外侧也有作业进行，以及南下中心到南投内二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南下蓬山隧道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好，总之呢，今麦很注意施工的点实在好多哦。把旧的背后，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Hans Zhuhas 唱的《Focus》，好，你把酒来背后金吼，注意力要集中，唔通耍开，在这个时间点为当下，尽量也比较快度过哈。哦，真的很累的话，薪水节安全的收在休比一起再出发了哈。4:37了，那目前因为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哈，金贵孙，你把酒精要来背后，金务必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哦。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哦，已经4: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有事故点，务必留意，而且刚通报不久。台61的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在外侧这边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经过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而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1、国3施工的点比较多，国1要留意北上顶经系统会国10西向往左营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北上后里的外侧以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哦。还有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哈。台31线啊，南行往国2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哦，路况呢写当波兄，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先前有讲墨西哥有只宠物鸭叫梅林，那因为它穿着他们国家队十二号绿色球衣跟主人散步，哎呀，在网络上爆红，最后呢国际足总呢认为，就把它认证为说它是官方的宣传大使，哇，所以这个世界杯有很多动物会变成明星。然后来讲一下哦，最近那个日本哈、很有趣，就是说之前有听过那个章鱼会预测世界杯嘛，那今年的话日本这边有一只今年才三岁的河狸哈、他呢也是说是很会预测，他精准的哈、就是在日本哈、在突尼西亚这边，然后不是4-0嘛，所以他在日本两场比赛里面这只河狸、都猜对了耶、总之现在然后各式各样那个动物猜测、我这个有时候不知道到底是巧合还是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世界杯是世界各种动物开始出笼、这也是像那个神仙比赛一样、各有高低啊。

哦，说人生要看较开的吼，不要太计较，但是总是还是会有一些祈求，对不对？哈，如果让你跟上天祈求，可以得到什么？有的人说要得到财富，有的要得到健康，有的要得到事业，也有一种专门求说拜托的天公伯啊，只要让我出门，开车出门都有停车位。你是做感谢的。

0: 哦，徐志豪的五梦命中带车位。我听你在哈喽哈
1: 喽哈喽讲三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抓准我不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啊，那无我会报警，甲你抓起
0: 来。好哦，4:5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这边，要特别注意外侧哈。因为先前这里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哈。经过说嘛，就一定要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所以在然后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在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哦，以及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外侧都有作业，而通霄到西湖北上的外二侧也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南下的话，中兴到南投在内二侧，然后北上还有苑里内二侧哈都要注意。总之现在尤其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好，真的在施工现场这边把就来背后金也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

台六十一线务必留意，刚通报不久哦，在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请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先前国一北上，原本高雄有重型机车往北行进，现在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非常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都要注意哈。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还有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封闭中。国三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这边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还有北上雪隧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是有两个台风的状态，中度台风米克拉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48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的410公里。基本上看这个台风的动态，它基本上是属于可能慢慢的会离台湾比较远，但是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轻度台风叫无花果，不过它现在的位置离台湾还比较远，在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鹅銮鼻东南东方2520公里。而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东部东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那午后各地山区还有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的时候是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今天还是有高温提

提醒呢。不过呢，在这个清晨时刻哦，平地最高温 30.6 度，在台北北投，然后台中的丰原、屏东新园、彰化埔心、台北内湖，还有包括彰化的花坛、屏东的竹田哈，基本上现在都30度以上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9度啊。

哦，江天公红地刷秋红陈百潭对唱的歌曲五点十分哦，真是警察公务电台整个地安高通忙关阿玲。好，在台61北上的99公里大山路段哦，这边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先前说是草车，现在又更正说其实是大货车哦。那不管是什么车，因为是火烧车的情况，来到这真的把这句话背后给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现在是说在台61北上的99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火烧车事故，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当提醒，这麻烦卡电话 0800000113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没烦恼哦，我喝酒啊一定没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经五点十五分了，台六十一线这个火烧车事故务必留意哈，在台六十一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要留意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小心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背后给某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哈。这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现在就是进一步发展他们这边水域油气的种类，最近已经核准水上摩托车重回大鹏湾，现在就是有规划特定区域，包括摩托车合法化，未来也不排除引入所谓的拖曳伞活动哈。那大鹏湾是台湾最大的单口囊状细湖，那因为是细湖哈，我们讲的这个内海，那因为水域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它的这个大鹏湾外面是大海，就可以连接辖区内的小琉球，光是这整个水域就大到500多公顷哈。那以前大鹏湾早期曾经有开放过水上摩托车，不过2003年的时候，因为太多起水上摩托车这个哈并行竞赛哈，导致呢游船游湖的船颠簸哈，哇被投诉哈，所以之前就因为这样被排除。不过现在哦，多年后，为了让这个水域更加多元哦，所以现在哦要开放水上摩托车的情况哦。

哦，来自毕书尽 Feel Good 5:21啦。你用透早的冰冰冰冰，哎呦，你不知道，有的人是从昨天晚上工作到

哦，5:26了。目前在台61的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哈，这边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欢卡点威0800-000-1232。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有这个台湾的朋友，然后到日本去旅行，在日本超市发现哈，哎呦，看到一片芒果，公美150元日币，这样以现在的汇率来讲，大概30块哈，几片30块，哇、哦！而且重点是哦，仔细一看，不是芒果肉哈。是我们在吃芒果的时候，是不是左右两边都会把那个果肉先就是切下来，然后就剩下中间那个籽，对不对？有的人是不肯的，有的人直接丢垃圾桶，但是在日本超市里面把这个芒果籽带了一点点肉吼，当一片各当卖30块哦，你看有够不？真的那个台湾的游客都看得觉得看傻了，干嘛假醋米啦哈？那个台湾的水果出国以后，不管在日本还是在欧洲，拢真贵。不过你看哈、哦，它真的是用到极致，连那个芒果籽，这样人家还是带的，就像切下来还是有一点芒果肉啦哈、哦，还是可以拿来卖的哈，像高级。每一次出国的时候，就会觉得在台湾生活真的好幸福哦。我们这个水果哈、哦，真的是又便宜又好。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

再来台61线北上99公里哈，大山路段外侧还是要注意有火烧车事故哦，小心。然后国一北上20到18公里，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说预计得到6:30才能告一段落哈。而目前这个时间点，不只是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高的匝道这边的施工持续哈，国一现在施工的点进贼。北上杨梅前在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到内二线，以及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哈。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内线、林口一内二线，那南下在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

子宫，南下还有过三重的内二线都要注意哈。国一还有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再来是北上顶金系统，为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封闭。好，国三这里南下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然后北上通宵内二侧，还有院里也在内二侧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通宵到西湖的外二侧也在施工，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后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这一段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都是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好，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刚才说到淡水一定会想到这个歌曲，李炳辉金门王流浪到淡水。哇，这个以前会觉得说这个走唱真的好像带了一种流浪气味的这种气味，但是现在在台湾你有没有发现街头艺人很多，而且有的人专门走这条路，那当然想要用音乐来表演可以，现在有很多种管道啦哈。不管是当街头艺人，还是有一天真的可以发行唱片哈，还是在 YouTube 顶管哈，会当表演给大家看。其实真的感谢现在这个时代哈，有这么多元的管道。

0: 欧巴上青的歌声，时间慢车行，有时候眼前选择的道路不一定是很有前途，我讲的苦苦的那种，有时候父母会担心哦，想说你后尾在变嘛，但有时候只是在摸索，或者真的找到自己的兴趣哈，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展到极致，也是有他的前途啦。
1: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oinBlue 幻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好，现在时间5:44了哈。那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这边内侧跟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哦。而国一的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上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至少要到6:30左右才能告一段落哈。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若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目睭的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代人手机要够屌屌啊，来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如果这个发生紧急情况，你只能赶快带走一样东西，你猜大部分人选择为什么？一定是先把手机要没掉啊，对吧？哈。但是啊，因为这个手机的使用，如果你睡觉前还在那边滑手机啊。就这样滑着滑着，第一个会让你的睡眠时间延后，第二个来自

至于这个蓝光的一个刺激哈，会让大脑不知道说该休息了，他会以为现在还在工作哈。这个就算说哈，你准时去休息，但是也有可能影响到你睡眠品质，因为它会影响到自律神经跟情绪的稳定度哈。最主要是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生理时钟。我们到了晚上为什么可以进入就自然想要休息这种状态，因为身体会产生褪黑激素，那这时候身体就逐渐进入休息的模式。但是不管你用手机平板还是看电脑，这种短波的蓝光会让大脑一直以为现在还是白天，即便是在晚上大脑还是觉得是在白天，那以大脑的判读就会觉得哦，今晚还是要工作，所以呢要警觉一点，不能太放松这样。但不只是这个蓝光的影响，就是说手机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认知唤醒，就你在睡觉前还持续接受大量资讯跟刺激，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喜欢看短语音啦，一些即时的讯息，网络上的一些情况内容，都会让你的神经系统维持就是比较紧张，因为认为下一个刺激又要来了，那就是这样的双重影响，真的真的很容易就会去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有的人呢是入睡困难或者变得比较浅眠，还有就是半夜很容易醒来，所以通常建议在你睡前两个小时前尽量就不要再去滑手机了。

好，来自旺福，你在欧洲，我在芦洲，或者别人在加州，丽丽芦洲嘛，也塞哈，巴朗里巴黎，丽丽巴黎也可以呀、啊。好，5:52了，来哟、哦，目前呢、啊。在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火烧车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啊。

哦，来自黄玠《女孩与机器人》，因为你。5:55哦，国一目前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哈、哦，这边的施工至少会进行到6:30左右哈、哦。还有在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工程，说恐怕得到7:00才能收工哦。好，这两个点的施工都有往后延迟的情况哈、哦。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大山路段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来，我们来讲一下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的淹塞湖。那阳明交大的防灾团队根据最新资料，他们有一个推估说这个淹塞

湖呢坝体的高度有108公尺，那以它现在的这个容积来看，蓄水量大约37万立方公尺，最大蓄水量是420万立方公尺，但以目前这样每天增加的大约20万公吨的情况，说预计在19天后就有可能蓄满溢流，但是这还是没有突然下大雨的情况。万一有在，比如说可能因为台风啊，有带来较大降雨，有可能提前溢流哈。所以分析的结果，下游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跟凤信里这些聚落，可能是面临比较高的风险哦，要多加注意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国一好几个施工点，那要特别注意是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施工预计要到6:30才能告一段落。而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施工

得到七点左右才能收工哈。而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了解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哦，高温提醒，今天基本上哈、哦，哇，大部分的县市晴假哦，威胁波，哎，双北、桃园、新竹县、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橙色等号有到36度哦，然后台中、南投、嘉义县、高雄也有到34度哦。好。温度计上数字可能体表感觉会更热一些，那以在这个清晨时刻好几个点都已经到30度以上了、哦、最高温在台北北投这里有30.6度，而现在在台中的丰原、屏东的新园以及彰化埔心、哦、现在也都是30度、哦、以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5到29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哇，基本盘高温36到38度，全台各地都要注意啊。

0: sugar。
1: 哦，挺友善的 ，Sugar， 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已经6:09啦，甘愿一点，不要在那边想要赖一下，然后赖一床。有的人虽然醒了，但是感觉大脑还没有醒过来哈。起码把旧爱背后金哈，在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27.3到327.2公里这一段哦。永康内线有一只小白狗，离家加大啦！哎呦，小小只的小白狗哈，又走在内线哦。拜托拜托，把这块背后给在国一北上327.3公里这边啊，永康的内线留意狗狗的动态哈，拜托啊！然后国一现在好几个施工点，尤其是北部这边，林口一三重。还有在五羊泰山转接道前杨梅前这边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哈。而国三原本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阿姆哥国一现在有两个点哈，施工会往后延迟，一个是北上的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高匝道这边恐怕到6:30，然后呢在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就是说这边的施工现在已经有开放往松江路的匝道了。那另外一个点是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说这个施工也会往后延迟哦。哦，要有心理准备啊！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很适合夏天的歌，因为它是冰淇淋的梦 Ricky。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好哦，6:15啦，国一北上在20到18公里哈，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这边呢，这里的施工，然后现在是开放往松江路匝道，但是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说会有一些延迟哈。好，总之要注意一下这个地点的工程，然后在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这边施工还在持续，说有可能得进行到7点左右哈。以及国一呢，在几分钟前通报的北上327.3到327.2公里，永康内线有小白狗离家行大，随即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善行车库，在这个善行车库旁边有一个 CK124 Formosa 号专造火车公共艺术。你可能看过各式各样灰甲头，你有看过用砖头做起来的火车头吗？哇，全尺寸比例 哦，哇，评选的专家看的也是真的觉得很惊艳哦。这不过我看到那个砖头然后砌起来的这样一个火车头哦，实在是古色古香，重点是感觉像积木做出来，你知道吗？但是真的很有特色啊。

哦，来讲一下文化部第十届公共艺术奖最近公布入围名单，哈哈，其中呢一个入围的单位哈，那个作品啦哈，是火车头，在彰化火车站后站这里。

哦，6:23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永康内线小白狗你这件大事情，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再来国一目前呢，还是有两个施工点往后延迟了哦。一个是北上呢，在圆山交流到北上 B 出口往建国。往建国高架这边的匝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但是这边呢因为松江路匝道已经有开放了，所以可以往松江路匝道这边来，但目前建国高架匝道还没有开放通行。另外国一呢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北上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说有可能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国一先前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哦。好，路况老师也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自周传雄唱的歌曲《滴滴滴滴》。哇，时间一分一秒向前行，你看，转眼到了现在，再过一个礼拜左右，就今年就过了一半啦。时间在过，真的好快好快哦。好，感觉昨天才刚跨年不久哈。来想一下，如果到了七月的时候，时间推移，有时候在夏季到来，特别容易想起花东这边哈。如果说原住民的丰年祭哈热闹展开，那年度盛事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祭又要登场了。今年的主题叫做流动的暖光，除了台湾的艺术家，还有土耳其、德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总共呢12组的艺术团队，在花东纵谷这边会创作出12件的地景艺术哈。花莲也好，台东也好，一向都是这个地景艺术最棒的一个舞台，因为环境本身就很美了哈，再加上这个地景艺术互相陪伴哈。在七月的时候，好，台东这里的风景真的很不一样哦。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先前啊，北上在圆山交流到这个 B 出口往建国高架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建国高架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行了哈，感谢。但是啊，现在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原则上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哈。也许原本有了用路人呢，本来是从这边要出入的，但是因为今天的施工有延迟，往后延迟，预计要到7点左右才能收工哦。所以如果这个时间原本要从这边经过的朋友，要调整一下动线哈，不然来到这边哈，国这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国一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注意一下内侧以及外路间都还有掉落物哦。好，有路况也当播充，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

0: 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1: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0: 近期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2: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化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只有一种成分吗？那每个都可以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0: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吸收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3: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7了。目前呢，在国医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医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还没结束。这边的施工得到讯息说，预计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哈，所以要先调整动线哦。原本这个时间可能有一些朋友要从这边出入，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金门机场也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8度。马祖北干机场起薄雾，气温26度。南干机场起浓雾，那目前没有达到航空公司的飞航标准，南干机场暂时是没有办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南干的天气影响，那马祖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另外两岸线上午的福州的航班也因故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那目前呢，在国一哦北上入口匝道，从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哈、哦，施工还没有结束哦，说是可能到七点才能告一段落哈、哦，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哦，不然来到这边那、这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哦。

0: 哦，让梅根·崔娜的歌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再过几秒，6:44了。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234.5公里，台西前内线有掉落物哈。还有国一的重点啊，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还是封闭状态，现在因为施工阿伯结束，说恐怕得到7点才能收工哦，这是目前预计的进度。总之很足惜，如果你原本打算从这边出入的话，一定要先提早改道哦。
1: 1, 2, 3,

已经6:48了。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211.2公里哦，园林的路肩要小心，连接车抛锚，还有人员卡里切奥比亚哈，站在车后塞吉。这是在国一南下211.2公里，园林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连接车故障，还有人员站在车后面哦。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的内线有铝梯掉落了，台61线北上234.5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散落物哈。好，新北市五股的登临路往林口过106巷这边施工管制哦。还有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目前还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基本上预计要到7点才能收工啊。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路肩呢，大货车抛锚，而且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哦。这是在国一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哈，也要小心是大货车爆胎了。来，我们来讲一个看能不能帮助大家平安的新闻。日本呢，在群马县这边最近有一家那个乌冬面面店哈，他们推出了一款面，哎呀，引发很多的讨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面条上面竟然是整部的完整的那个般若心经，好，心经你照那个经文，像你要乐乐等，全部都印在那个宽的面条上，面条蛮宽的。然后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是用食用的碳粉调制出想要颜色，在纯手工写在面条上，然后神奇的是这个写上去之后用食用的碳粉，然后下锅煮过之后字也不会掉，太神奇了哦！一边吃面还可以一边读心经，哇，这个很特别的一种面条，

哦，来自大乔三重唱所演唱的歌曲《午夜的旋转木马》。来，公杰和小喜，国一先前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已经结束了，太好了，所以开放通行了哈，感谢感谢。但是哈，国一要特别注意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了。一个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路间，大货车因为爆胎停下来，所以这边还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而南下在 211.2 公里园林也在路间，是连接车故障了，还有人员站在车子附近哈。马修的背后，请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个在南下 211.2 公里园林，还有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都在路间，都是有大型车故障了。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旅梯到你家哈。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要勒那陪，台61北上 234.5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散落物要注意哦。好，路况了解当播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哦，有台湾的游客在韩国超市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哦。韩国的卖场嘛是有卖西瓜，但是在他们的西瓜里面哦，就是一样用保鲜膜包着，可是他的西瓜上面还有一颗小番茄，就把那个保鲜膜撑起来，你知道吗？哈，也就是说这个保鲜膜覆盖小番茄，还有这个半个西瓜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台湾没有看到这种做法，原来他们是为了让这个保鲜膜不要真正去太贴近了这个西瓜。好哦，我们来讲，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哇，看西瓜呢，真的越看越喜欢，对吧？那清凉，降暑气又退火。不过要小心，西瓜的保存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很容易让你拉肚子，尤其不建议半夜吃西瓜。哦，那西瓜呢，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说，啊，我有用保鲜膜包起来 OK， 并不是 哦，不是说用保鲜膜把这个西瓜包覆起来就安全，因为在你包覆之前，它其实就有可能有一些就比如说切的，因为你是在外面买的嘛，哦，那人家卖西瓜那个用的刀具，哦，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手去摸到了哈，所以如果本身呢它已经有一些细菌了，

哦，那你用保鲜膜覆盖之后，它不会减少，甚至可能增加，哦，所以哦，你把西瓜买回去之后建议啦，哦，你要你把保鲜膜拿开，你要吃西瓜之前，最好先把表面那一层有接触到保那个保鲜膜的薄薄的那一层先把它切掉，然后呢切块放入保鲜盒冷藏，其实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哦，记住记住，你先把接触到保鲜膜或者暴露在空气里边的这个表比较薄的这一层，哦，西瓜果肉稍微把它切除一下哦。好，到了七点外文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去平安，身体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再会喽。

0: 到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行落去。
1: 及时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23.5公里过圆山哦，有小客车、大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一南下两个点都是有大型的抛锚车，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大货车爆胎，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那南下211.2公里园林路肩是连接车故障了哦。国三在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铝梯掉落，而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连阿培那里加哦。台61线呢，北上234.5公里，台西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啊。还有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9公里。苗栗后龙大山路段外侧呢，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内侧跟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啊。新北市五股登宁路往林口过106上，这边持续有施工管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

0: 0800-333-1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手机相册里没有你了。
2: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么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94.3景广花莲分台的节目《触鼻桃味》。从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那现在是7点06分了哈，我们节目要开始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啊，热到今天会再更热的，到底还要热多久呢？好了，我们先听完这首歌曲，来自卓一峰所唱的《大太阳》。好，等一下呢，再来关心路况，还有关心的天气了。

好，来关心一下呢这个天气。好，出门看天气呢，看这个外头的天气状况。早上起来我就觉得哎，感觉上来又比较热一些些了哈。那但是到傍晚的时候呢，其实在外头呢风吹来的温度稍微有一点凉凉的，一点点啦，没有说很多啊。但是我觉得相较呢，在这个三天的端午节连假呢，那三天真的是最热的时候。不过昨天哦也是很热的，昨天呢看整个那个天气的状况呢，在全台各地呢，昨天最高温的部分是在新北市的三峡，好达到了 37.7 度。而在第二的部分呢，是在屏东的竹田乡有 37.1。那第三高温的部分呢，在台北市的内湖达到了 36.5。而花莲的玉里呢是第四高，玉里昨天温度呢达到了 34.4， 跟这个第三名只有差 0.1 哦。那第五的话在新北市的新店区有 36.1， 再来台北市的中正区有 35.6。 所以昨天的这个前六名高温的排行榜当中呢，在台北市就有三个部分了，然后其次呢，第一就是新北，第二是新竹，第四是花莲的玉里哦。当然这个温度高归高啦，如果说加上这个体感温度的话呢，哇，这个温度呢 听起来就会特别高温哦。像在今天呢，整个来讲呢，如果说这个体感温度的话呢，台北哦在今天可以呢达到了42度，可以感觉到特别高，对不对？是的哦。所以呢各位注意到呢天气的

变化哈。那今天中央气象署呢仍旧发布了高温资讯呢，主要呢就是天气炎热哦。在今天呢，针对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跟花莲县呢，发布的这个灯号呢是橙色的灯。

那目前呢，基隆呢，彭佳屿跟新北的龙洞哦，还有包括宜兰的苏澳跟龟山岛，台东的台东、成功、兰屿，屏东的鹅銮鼻呢，都已经观测到了 1.5到4公尺的浪高哈、哦，请注意这有关于呢，在长浪的一个及时讯息。那另外呢，来第七号台风呢，就跟米克拉这个台风呢，哈、哦，要开始要北转了，好、哦，开始要北转了，北转呢就会从台湾的右边右下方往右上方上来哈、哦，这样上去。不过它这个到时候上来之后会再往外面这样勾过去，一个回旋这样子哦。那后来呢，等离开台湾一段时间的时候，会再跟另外一个呢，就是无花果第八号台风呢，很有可能就会这样两个双双的离开了哈、哦。所以呢，持续关心哈、哦。那当然这个靠近我们的话呢，天气就会变化了，所以呢，在明天开始呢，连续三天呢，就因此呢比较容易降雨，那相对的温度就会稍微下降了。所以如果说高温高温呢，最高温的话，基本上呢就到今天，好，就到今天的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在今天呢，台湾各地方包括澎湖、金门呢，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跟东南部地区还有马祖呢，这些地方呢都会呢有短暂的阵雨。在午后呢，各山区跟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呢，从上午的嘉义以南地区呢，一样会有呢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25号呢，也就是呢明天礼拜四的话呢，哈，第七号台风外围环流的这个影响，西半部地区呢跟东北部地区还有金门、马祖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呢都是多云，午后呢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南部地区呢，跟午后呢各山区也会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明天两天呢，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包括了兰屿、还有绿岛呢、沿海、还有恒春半岛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么在今天的桃园以北跟中南部内陆的话，跟花东地区会有呢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在今天早上呢，金门会有呢局部雾低云，都影响到能见度了。好，这是在这两天天气上的一个概况了哈。然后来再看看今天各地方呢，昨天前天都是一颗太阳，那今天呢在有些地方就开始会有一些下雨，或者是有一些云层比较厚一些些的地方哈。我们现在看宜花东地区了，来，今天宜花东地区的降雨几率10%到20%，至少今天呢出现降雨几率，昨天全台各地呢都还是零，对不对哈。好，那么来看看呢宜花东今天的温度呢，如果说以一般的温度来看的话，是25度到33度之间。然后北台湾地区的话，降雨几率0%到10%，温度呢26度到37度。在中部地区的话呢，降雨几率10%到20%，温度的部分呢在25度到37度。在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30%到40%，就比较高一些了哈。那在这些地方的温度的话呢，从27度到34度之间。因为台风在比较下面嘛，所以呢南部地区会比较接近，好，所以温度呢就稍微呢会降低一点点，好，不过基本上来讲呢都还是蛮热的。这是有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除了天气之外呢，好，我们等一下呢再来看一下这个路况的部分哦。好，那在路况部分仍旧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呢，天祥太鲁阁官员呢早上呢从一大早开始呢就放行了哈，所以呢从早上开始呢6:30啊、哦、开始放行呢到这个8:00，8:00过后会封闭施工，所以呢大家经过这里哈、哦、掌握一下时间，把握在8:00之前我哈、哦、就是在这地方呢能够进去啊、哦、然后呢8:00过后呢就要等到了10:00会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呢再封闭，然后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好，这是呢早上的这个放行时间，先跟大家来做提醒。那除此之外呢，在苏花路廊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还有台9线的花东纵谷呢，这些路段一大早也都很 OK 的。那每次呢来上班时间比较早呢，人车都特别少哈、哦。现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多一点点啦。好，但是提醒您来上车。哦，就是说要关门的时候了哈、哦，要注意到呢，后方却无行人来车，开门关门都是一样哈、哦，然后下车开车门也都是一样，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的。有任何路况讯息通报给警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欢迎分台，麻烦转七。再来，如果你是要查询、要问路况、事务协询呢，请拨打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好嘞，看完了这个路况天气呢，现在时间哇好快哦，已经到了这个7:17了哈。今天是2026年115年的6月24日啊，农历的话呢也到了5月10号了。好，那么今天礼拜三一样是高温炎热，大家做好防晒很重要。好久没有。

0: 来花莲的，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了，这个夏天呢一天比一天的热，不过热到了今天的明天，因为台风的影响呢，所以呢温度呢就会下降。为什么？因为容易下雨天嘛。好，我们来听温岚的这首歌曲《热浪》。

这天气呢非常的炎热哈，那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其实这几天呢，从夏至呢那两三天，你就发现哈，从上周五，也就是端午节开始，那到后面两天那三天呢，我可以呢说这个温度呢达到很顶峰了哈。像前几天啦，就是在这么热的天气下呢，加上呢这个晴空万缕哈，那整个天气呢，其实很多人感觉到呢，就是很超级热哦，甚至呢那个紫外线呢会特别强，因为没有什么云层嘛哈。那所以呢，这样的体感更是呢可以热爆了。像那时候在南投呢，草屯有一位82岁的老农啊，领着烈日呢到这个菜园呢去除草，好在那方因为太热，后来昏倒，还好呢后来有人发现，赶快把他送到阴凉的地方去，那再拨打这个119，好送到医院去哈，然后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温度一点点一点点的，好那可能感觉并不是很强烈，可是当我们的体感呢已经慢慢慢慢越来越高，没有办法适应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哈。所以呢，还是请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哦。也许从冷气房突然呢到了外头去，你会发现哦，外面温度很高。那如果说哎，从外面温度很高，突然到了冷气房，就觉得哇、哦，里面很凉。可是，在外头是慢慢渐进的，一点一点一点的，好、哦、来感觉到很热。好、哦，到那个时候的感觉上，或许想说哎，慢慢已经习惯了，反正一下就好了嘛。工作再做一下，没想到这一再做下去就会越来越热了。好、哦，那完全是可能在心理上我们很难去负荷的一种温度，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请大家呢要特别留意了哈。哦不管呢是觉得在这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或者是密不通风的地方呢，或者是在烈日阳光底下呢，觉得有晕眩的，甚至有时候会想吐啦什么之类的哦，那可能都是一个中暑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时候赶快哦，要到比较凉的地方，然后呢就是喝水哈、哦，不用说喝高浓度的什么甜分的东西啦哈、哦，就是喝白开水。好，这个部分来讲呢，都能够有效呢改变呢这个天气的热衰竭的这个部分。好，请大家呢一定要随时关注您身边的家人，特别是长辈跟小朋友呢。好，好了，我们来听歌曲了。来，今天的外头目前呢看来都没有风，哈，树都不动，好像一幅画。哎，就来听听霍震奇、游鸿明还有伍浩哲这首《风的朋友》。那时间到了7:26，听完之后等一下7:30我们要关心半点钟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了。埋藏多少想

8:38，尽管花莲分台 FM94.3 进行出名讨论的现场，我是蓝琪，来听歌曲了。首先来听这首轻快的歌《心理游戏》，来自陈晓东。

好了，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了，好了，心理游戏很轻快。其实早上呢，都希望播放一些比较轻快的歌曲，让大家出门的时候心情都会比较好一些些了哈。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呢，这个一早呢，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时候呢人车比较多，然后呢塞在那地方呢，就觉得天气又热啊，物质的，所以呢安排这样的歌曲，希望给各位呢不要物质的，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好，不管这个歌曲呢年代离你有多远了哈，希望这个节奏呢都是轻快的，来好心情啊，才能做好事情。所以呢，今天出门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呢，这一天呢就会顺的就了哈。好，还是提醒一下呢，这个路况的部分。先走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话呢，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到八点钟就会封闭。

0: 现在呢到了7:43哦，还有17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再来封闭，等到10点才会再放行了。好，来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其他的部分像台十四甲跟台九线华东纵谷啊，华东公路的部分的哈，还有包括台九线另外一段的北上走苏华路廊的，目前都正常的，也还没开始施工哈。那还有呢，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也 OK 的。好，这是目前呢一大早的路况都很好。那大家注意到哈，路口停让，学校附近餐就是早餐店附近，还有包括超商附近呢，临停的要买早餐的、买咖啡、买饮料的会比较多，所以呢注意到停车的位置。还有呢要下车要开车门都要注意到后方却无行人来车，分段式的开门，变换车道转弯呢请务必要提前打方向灯。好，天气一天一天的热，今天呢在预估呢在花莲的这个纵谷呢可能温度会到37度哦。好，所以呢温度节节上升，大家注意好，不要中暑了，这个很重要。然后要去玩水的话也特别注意到，不要去呢河边或者西边或者海边哦，因为这边没有救生人员，如果发生状况的话很危险的，所以呢请你到游泳池去，安全第一啦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排湾族男孩谢家权，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来看历史上的今天的一些回顾了哈。我们首先看一下呢，今天是在2026年的6月24日，哎，624我觉得好熟，对我来讲是某一种纪念日，十年的纪念日，624难怪觉得蛮熟的哈。那今天是委内瑞拉的军人节，那对你来讲有什么特别节日吗？好，来看一下呢，在1497年的时候呢，英国航海家呢，也是探险家，叫做卡伯特哦，他从英国呢到北美的第一次航行，这时候哎，新发现，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纽芬兰的布拉布多海岸。好，再来画家，大家熟悉的就是西班牙的艺术家的毕卡索呢，他在1901年的时候呢，在巴黎的沃拉尔流行一廊呢举行他第一次的个人画展。各位你知道吗，2010年那时候呢他几岁，他办画展的时候那一年他才20岁呀。所以这样换算下来，就是他等于呢，这个年代了，坦白讲已经都100多年了哈。那再来，1948年的时候呢，苏联呢切断一切通向德国柏林的通道，为什么？为虾米呢？因为他目的呢是要呢，就是呢独自哈侵占了柏林。而在1964年的辅仁大学呢，在台北新庄镇的这个地方哈来复校了，并参加了国内呢公私立大学的联合的招生。好，所以呢，这到目前哈，其实福大附近很热闹，而且福大附近吃的特别多。我大概前2个月才过去那地方哈，

所以那时候呢还叫做新庄啊，那时候台北吧，新庄镇啊，现在都不叫镇，现在都变区了啊。在2006年的20年前的今天呢，台湾高铁以时速的300公里呢，通过了苗栗啊，然后呢橙线段，然后呢试车成功了。在2010年的时候呢，澳洲的执政的工党呢，在总理陆克文的请辞之后呢，那当时有副总理呢，就是吉拉德来接任哈，那成为呢第一个首任他们的女生的总理了。在2013年，13年前呢，就是国议会的董事长呢施正荣，他公布了第17届的国家艺文奖，得奖哈为导演李安，还有呢就是剧作家呢纪蔚然哈，包括了另外呢就是作家宋哲来，还有作曲家呢陈茂轩等人。在2014年这一年哈，就是呢香港哈来他们这民众呢就是真就是特首的普选哈，超过70万人来投票哎。那最后呢，也是同年在2014年的时候呢，非洲的就是伊波拉好的疫情呢已经失控了。那疫情呢，从2014年的2月呢，在西非的几内亚呢爆发以来呢，已经有340个人死亡了，才隔了2个月的时间就有300多人死亡了。

0: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蓝琴所主持的数字宝贝。
1: 那刚刚在这个历史上今天讲的毕加索呢，他在1901年的时候20岁，那往前推呢就1880年出生的哦。那所以呢在1910那时候20岁呢办理他第一次的画展，哇，时间久远了，如果这样换算下来是125年前，那如果说以他出生来讲应该是140多年前了哈。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呢毕加索的谎言，来自阿庆。

OK， 来听完这首歌曲，来自阿庆哈。其实他发了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他声音超好听的哦，唱歌的那个整个的表情也非常的多哈，说声音的表情，不是那个脸上的表情哦。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到了7:56了哈。那等一下呢，到了8点，好，来我们看一下了，8点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就要封闭施工了。等到呢10点会再放行5分钟。那同时呢，很多道路工程陆续开始进行了，所以呢，经过施工的地方，大家慢行小心，注意到动线跟安全哦。那如果有任何路况要通报告诉警管，或者是要转达给相关单位来处理的话呢，都欢迎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那今天呢是2026年115年的6月24日，现在时间呢早上的7:56，将近57分了哈，所以剩下3分钟。好，我们就来听听一首比较短的歌曲了哈。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紧接着到了8点来对时，再来关心全国的路况，来听这首《心灰灰》，李千娜，也祝福大家今天都能心灰灰，不是心灰灰，是心灰灰哦哈。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8.3到218.2公里，草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个不勾绳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21到216公里，麦寮到桥头路段外线车道有小碎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待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4: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